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自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样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奸贼

与国家的存亡，东永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花。

0: 来了消息，醉酒经提官潜逃是个朝廷要犯，八府巡按前来查处。得到这位巡按是谁吗？
1: 你道
0: 他是？活人，他就是我家叔公老大人，礼部天官，继承祖。

咱哪里还有吃的呀，快走吧。

0: 山，哎呀，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我们继续欣赏到豫剧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很多戏剧评论家在看完这出戏之后啊，就说到这出戏最难得的就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在创作当中有了具体的体现，比如说像脸谱、染口等等这些传统的戏剧表演程式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保留了豫剧的原味，是一部叫座的剧目，一部既能上赛场又能进剧场还能上市场的好戏。
4: 侄儿应接叔父大人
5: 罢了。
4: 叔父，叔父啊，你要与侄儿我做主啊。
5: 与天仙灵黄一山参见天官大阵。你就是黄玉山，
4: 他就是狗仗人势殴打孩儿的黄玉

就你啊，就。

0: 河，
1: 那你
0: 烧火点，烧火点。后就白天站岗喊堂鬼，
1: 夜里看见老林水，
0: 别问我俩累不累，
1: 咱多领一份加班费。
0: 我说四儿啊，这酒啊没喝得劲，
1: 没喝得劲
0: 啊，
1: 那我去再弄一壶。
0: 不用不用
1: 啊，
0: 你看好家门
1: 啊，
0: 我去睡会儿，我去睡会儿啊。
1: 你可睡啊，我也可睡。

0: 是夫人呐。哎，
1: 这么晚了，你来干啥？
0: 来探监来了。
2: 明知故问。
3: 巡案有令，要严加看管。
0: 夫人来探监，又没叫咱不看不管呢啊！
3: 撕开监门，可是责任重大呀！
0: 这夫人能叫咱白担责任啊啊啊！
3: 徐交警，夫人来探监了。
0: 探监来了。夫人，这边请啊。
3: 夫人，你怎么来到

0: 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戏颂劳动美中原戏迷擂台赛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明天见。

0: 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

0: 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 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 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 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 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

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哦，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

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膏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石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

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2-3根3-4根，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托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2-3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膏，用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

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后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0: 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呐！
2: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
2: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的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啊。
2: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2: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0: 啊
2: 带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2: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对不对？
2: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活动的灵活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0: 稍微好一些。
2: 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0: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
2: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顺
0: 啊。
2: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
0: 你看看
2: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幸亏遇上了好，我记得
0: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挺幸运的然后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
0: 你看多好多快
2: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我就感觉到吃饭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

0: 得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八九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一两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四五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真的很舒服。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写力数能解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验手了。
1: 啊啊啊！这么多的病都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钩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它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高对它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它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呢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哎，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吉林的。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个健康，谢谢你啊，胡老啊，我今年75岁了，吃那个半年多了，吃的还比较不错，啊，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咋的呢？失眠呐，睡不好觉，都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吃了乐高以后吧，现在10年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1: 你看多
3: 好。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还能干点啥了？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

0: 也是的，这个师姐，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说那吃了这花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1: 哎，你看看转变多大呀，是吧？
0: 啊，是。我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
1: 哦。
0: 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我现在饺子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
1: 哦。
0: 嗯，胃口吧总是要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
1: 这
0: 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1: 现在用了这个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0: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不多少东西，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这个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见好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0: 对，都解决了。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啊，我先坚持，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1: 对，没错。
0: 对，我就相信你胡老了。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了，为我们这些患者，
1: 这点您放心吧。只要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高，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也相信，真的。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应当感谢高，是不是啊？
0: 是啊。我非常感谢，那胡老，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下去哈。
1: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啊，用了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所以您坚持用吧。
0: 坚持用。
1: 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了都激发起来了，以后会更好。坚持吧。
0: 坚持。
1: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相信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
0: 好，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了。
1: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0: 好了，胡老，再见吧。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好了，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打进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看见我没有你岁数大呀，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到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躺着，你看我躺着，那腿肾呢，这脚嗖嗖疼，我能扛住，我们得坐着坐不到五分钟。

0: 扛不住了，这就像压马白素的吧，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你回家就听到你讲座，一听我听你讲记得挺好
1: 啊，
0: 我心想我又要试试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又不敢买太多，我就买上个月的药量。
2: 嗯，
0: 上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那时候那个嗽嗽病就减轻了，但是还是嗽嗽。用上个月下来以后，嗽嗽病减轻多了，原本用下对怕风，一见到凉风感就要撒锅那么疼法，就脚背呀和手，这都撒锅疼，疼一亮咱就发硬了，这个慢的话，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哎，用下上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着蛋在外面就是风一亮，它点凉风，我能扛住了。哎，今天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友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造罪了。
3: 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哎，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灵丹妙药了你知道不？
6: 用了点我给他配的偏方。
5: 吹吧你。
6: 吃了点我给他配的药膳。
5: 接着吹。
6: 喝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补酒。
5: 再吹没完了啊你。
6: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伏骨方。
3: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4: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第一方。
3: 服用双龙伏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4: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第一大基础。
3: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4: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3: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4: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3: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4: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伏骨方，价格仅是香港养和医院的1/10，98元一盒，10盒一组，帮大家一生到底。
3: 香港原版双龙伏骨方，机会仅此一次，
4: 98一盒，触低价格，仅限港药直通车，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限2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节目一开始啊，咱必须要先跟大家伙公布一个好消息啊，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补髓第一方双龙伏骨方，今天大家可以预定了。这次活动觉得很难得啊，大家伙也很幸运。
8: 对，
7: 难得的是大家知道养和医院属于高端医院啊，里边的药物如果没有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没有机会用上。幸运的是价格方面，双龙伏骨方在养和的定价是980一盒啊，在咱们港药直通车我们可以享受到成本价格98一盒。所以咱们只要是听到节目的朋友啊，咱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因为机会就这一次。
8: 没错哈，这个价格非常难得。
7: 太难得了。
8: 大家都知道香港啊面积很小，寸土寸金，所以说在香港

0: 港啊，土地使用是贵的。
1: 是的，
0: 只要是香港原产的东西，定价都很高。
1: 嗯，
0: 双龙府谷方啊，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大家拿到手以后啊，可以在盒上看到“香港制造”这四个字。
1: 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啊，特别高。咱能用上这个香港原版的双龙府谷方，也就是这一次机会了。
0: 对，养和医院呢、是个高端医院，面向的都是明星这些人士。像是啊，在养和医院调理啊，11年，
1: 嗯，
0: 住院费用加上医疗费用15亿港元。
1: 哦，
0: 所以说养和定价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像双龙府谷方在养和呀，它的定价是980一盒。
1: 嗯。980啊，可能对于香港地区朋友来说挺正常的啊。
0: 嗯，
1: 那对于其他地区朋友，可能就觉得哎，稍稍有点压力了。
0: 对，如果条件好的人呢，明星他对钱的概念呢，跟普通的老百姓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们看钱呢就是一个数字，但是哈、我们普通人没有那个条件。
1: 嗯，
0: 钱呢都是咱们自己一分一分挣来的。
1: 是的，
0: 我们花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是很仔细的。
1: 嗯。
0: 实际咱换句话说，你再有钱呢，你也不能乱花钱。
1: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0: 哎，那我们这次呢，把价格门槛啊降起来了。
1: 嗯，
0: 大家就都有机会啊，不用犹豫就可以用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触底的价格，通过港澳直通车啊这个平台，大家最后拿到仅仅是养和的1/10。
1: 嗯。
0: 98一盒，基本是成本的价格。
1: 嗯。
0: 真正帮大家省了实处，但是就这一批。大家想用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1: 是，以前啊，我们没有听过这样的药，但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让大家用上真正补髓的方法。而且就这一批，大家一定要珍惜啊，错过就没有了。
0: 对，我们还是反复强调哈，就是给大家只能这一次提供。
1: 嗯嗯。
0: 哎，它不像香港大房里的药，我可以帮大家去多争取一些。
1: 对，
0: 人家是养和医院的内部专用药。本身呢是不对外供应的，这次也是为了支持我们啊港药的互通，
1: 嗯，
0: 还给啊我们特地提供了这一批，
1: 很难得的提供这一批啊，这已经是给咱们大的支持了，咱也不好意思说再张嘴，所以为什么说这次机会难得呢？98一盒就能用上香港原装原版的双龙府谷方，真是帮大家一省到底了啊。大家伙没有理由说不用了。
0: 对，这个价格呀，人人都能用得起，
1: 嗯，
0: 而且我们说人人也应该必须用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说必须用？因为没有髓呀，就没有了骨头。
1: 对，
0: 髓是骨头的基础，我们骨骼呀所需要的营养能量全部啊靠髓来提供。
1: 嗯，
0: 所以说治骨不骨髓，任何治疗意义都不大。
1: 没错。
0: 这就好比我们盖房子不打地基，房子再漂亮它也是不结实不长久的。
1: 是的，在骨病治疗上这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所以在养和这个理念就是治骨病必须要先补髓。
0: 对，养和的文化和社会的承诺是任何事情都从病人的角度出发。
1: 嗯，
0: 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疗方式啊是适合我们体质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呐，但是呢大家都认养和，
1: 嗯，
0: 就是认可他的治疗理念。
1: 没错，
0: 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双龙府谷方，让大家体验一次啊治疗方式。
1: 嗯，
0: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啊便宜去用它，
1: 嗯，
0: 而是真正明白用它的意义。它是给我们补髓，髓好了骨病不遭罪，
1: 对，
0: 髓好了骨骼不会退化，髓好了当你遇到方法的时候。
1: 是的，大家记住啊，治骨不补髓，治疗呢就没有意义。但以前啊，咱没有机会啊，没有条件补髓。那么现在只需要花98就能用上补髓方。双龙府谷方是养和医院的用药，是养和治骨的基础，而且还给大家争取来这么大的福利啊，只有原价的1/10，98块钱一盒，10盒一组。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这个要跟大家说哈，养和医院这个双龙复古方是保密配方。
1: 嗯，
0: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速效救心丸，它就是啊保密配方，只有啊达人堂可以生产。
1: 嗯，
0: 而且这些年呢，它的包装都没换。
1: 这个速效救心丸很多朋友很熟啊，救命药。

0: 很多家庭都备着。速效救心丸真是防止了太多猝死的情况，这个药可以说很百姓了。
1: 对，但是你看它盒子上也明确写了，
0: 嗯，
1: 保命处方，它的成分上啊，只写川芎、冰片，其他成分呢、啊、是不允许公开的。
0: 嗯，
1: 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你吃上它，马上就能缓解，速度非常快。
0: 对，
1: 他救的心脏病患者数不胜数。
0: 嗯，
1: 它的年销量啊高达10亿。
0: 所以咱看云南白药到现在为止，它也是这个保密的处方。
1: 没错哈，云南白药当中的核心成分呢、啊，保险子，用于啊急救止血。
0: 嗯，
1: 也被誉为啊伤科圣药。当你受伤血流不止的时候，你把保险子吃了，马上血呀就能止住。
0: 所以大家记住，这些保密的配方啊，它都是有特效的。
1: 但是这两种药啊，它有一个优势，
0: 嗯，
1: 就是覆盖面广，它覆盖了全国超过90%的药房。
0: 嗯，
1: 不管是城市的大药房，还是农村的小诊所，我们都能啊买得到。
0: 是的，
1: 而双龙虎骨方养和百年保密配方，我们很多朋友根本没听过。
0: 对，
1: 它是补髓的特效产品，髓满骨坚，一般连续服用啊3个月，骨髓啊开始提升，
0: 嗯，
1: 髓逐渐恢复。它的造血功能、免疫功能啊得到提升，这个时候骨病症状啊开始改善，
0: 嗯，开始向好了。
1: 哎，我们一般连续服用1年以上，髓可以提升到80%。
0: 嗯，
1: 它可以满足一个成年人的消耗，
0: 基本够用了。
1: 对，但是双龙虎骨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不像速效救心丸和云南白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对，
1: 双龙虎骨方啊，一直仅限于香港养和。
0: 嗯。
1: 普通人呢，我们是根本接触不到，甚至连听啊都没有机会听到。
0: 嗯，
1: 哎，就更别说用上了。
0: 这个覆盖面没有那么广啊。
1: 对，
0: 双龙虎骨方是补髓特效产品，一个被深藏在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就真的大家应该抓住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抓住养和原版药的机会，用一用啊这个传承百年的保密配方。如果错过了，那真的就太可惜了。
1: 对，所以养和呀治骨病，它必须呀3分补髓，7分治骨的原则。
0: 嗯，
1: 只有这3分呢基础做到位了，剩下7分呢才能好。这就像啊咱们盖楼房似的，不可能啊直接就盖，开始就建个56层楼。
0: 不行啊，先打地基呀。
1: 对，你一定得先打好地基。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呢，想要骨头好，一定你得先保证髓好。
0: 嗯，
1: 不管呢后续你怎么治疗，你的康复速度啊都会变得非常快。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啊，没有髓就没有骨头，治骨不补髓啊，等于说盖房子不打地基，那么后续所有的治疗也都是徒劳的。双龙虎骨方补髓经过上百年的验证啊，真是适合人体的补髓方。
1: 所以在香港啊，大家都知道双龙虎骨方要趁早，趁着好的年龄去吃。
0: 嗯，
1: 在这个年龄吃上就能啊不得骨病。
0: 嗯，我也特别想问问，真的能不得骨病吗？
1: 如果你把髓补好了就可以。
0: 嗯，
1: 所以说双龙虎骨方在香港从40岁啊就开始用，未来呀就可以不得骨病。
0: 嗯，
1: 因为啊人40岁的时候处于髓满的状态，这个时候用双龙虎骨方，它可以让骨髓呀不流失。
0: 嗯，
1: 保持髓满的状态，骨骼需要的营养支撑它都可以满足，那么未来呀50岁、70岁甚至9岁都不会有骨病。
0: 其实咱们现在没有香港那样的便利条件啊，咱离这个香港养和医院也太远了，40岁的时候咱们没用上，现在人过50可能开始出现各种骨病的一些症状了，那咱们就得赶紧抓紧时间亡羊补牢，机会就在眼前了。
1: 对，而且我们说哈，50岁补髓啊可以让人不遭罪。
0: 嗯，
1: 双龙虎骨方啊在骨骼内部形成髓的泉眼，
0: 嗯，
1: 源源不断的生成骨髓，这时候日常消耗的骨髓也得到满足，同时骨骼需要的钙、氨、糖这些营养都能通过骨髓进行补充。
0: 嗯，
1: 像是经常关节疼痛的，走路啊腿没劲儿，关节咔咔响的，
0: 嗯，
1: 大家也先别急着去补钙、补氨糖，因为这些东西啊，它能暂时的起到缓解的作用。
0: 嗯，
1: 但是大家记住，你的髓不补，它的效果就是非常短暂。
0: 对，总是反复。
1: 而时间长了，逐渐的这些症状发展成骨关节疾病。
0: 哎，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补髓，抓紧时间补。

0: 髓之后啊，它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它同样啊能改善症状，但是通过补髓，它的改善是长久的。
1: 嗯，
0: 让你未来呀不受骨病的困扰。
1: 明白了，其实就是50岁补髓啊，没有骨病的，咱可以不得骨病。那么有骨病的朋友，他可以减轻痛苦，改善症状。
0: 没错。
1: 嗯，
0: 其实最着急补髓的是70岁的老人。
1: 哎，
0: 70岁补髓啊，能让疾病不加重。因为70岁也属于身体急速下滑的阶段，
1: 嗯，
0: 如果你在这个时期还不去补髓，骨骼流失速度啊就会越来越快，
1: 嗯，
0: 哎，可能你今天呢还能勉强动一动，明天就起不来了。
1: 这可真不是吓唬大家啊，咱也发现身边，比如说很多70多岁的老人家，得一段时间骨病之后，真的就发现自己，哎呀，起不来了，走不了了，是有这样情况的。
0: 对，其实这种情况啊非常常见，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你70岁补髓的话，就能让你不加重。什么意思？你髓好的情况下，保证啊你能起得来，
1: 嗯，
0: 动得了，
1: 能动。
0: 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不管你现在用什么方法治疗，用什么药，包括针灸理疗还是打封闭，前提也一定要补髓。
1: 对，
0: 否则这些方法呀会把你的骨骼掏空，而双龙复骨方是把你的骨头填满。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处于髓满的状态，得了骨病，但是呢它不加重，
1: 对，
0: 不遭罪，不影响生活，这个是双龙复骨方完全能做到的。
1: 朋友们，40岁补髓啊，让大家不得骨病，50岁补髓减轻痛苦，70岁补髓让骨病不发展。所以治骨病啊，那么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了双龙复骨方，是补髓的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药，仅供应一次，而且给大家争取到了出底的价格啊，一盒98块钱，10盒一组。以前是一盒的价，现在咱可以用10盒。这个价格仅限咱们港药直通车。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
0: 没错哈，只有通过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才能用上啊98块钱的。
1: 嗯，其他渠道是没有机会的啊。
0: 对，香港养和医院的原版的双龙复骨方就是我们能拿到的，尤其是咱们各种关节炎的、肩周炎的、滑膜炎的，
1: 嗯，
0: 这些各种炎症及风湿类疾病的患者，
1: 嗯，
0: 一定啊别错过这次机会。
1: 对，因为这一类骨病患者，咱说不管是炎症啊还是风湿类风湿，它真的特别难治，多可能只是维持。到现在咱没听说过能有完全治好的啊。
0: 这个这么说哈，归根结底啊还是因为炎症风湿因子不好去除。
1: 嗯，这么长时间下来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和各种炎症吗？
0: 在美国也已经有风湿病康复的案例了。
1: 那我们能不能用呢？
0: 很难，这条件呢受很大的限制。
1: 嗯，
0: 哎，因为他们是利用啊骨髓移植来治疗风湿。
1: 哦。
0: 而且在移植之前呢，先找好配型，得找啊愿意捐献的人。
1: 嗯，
0: 而这个人的骨髓也不能有任何的炎症，再加上费用高，
1: 难度太大了。
0: 哎，所以说呀，到现在最成功的治疗风湿病的，通过这种方法呢，也只有5例。
1: 这就更能说明这个骨髓的重要性了啊！只有髓足了，你看咱这些炎症啊、风湿因子的，才有机会消失。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呀，我要是咱们有炎症的、有风湿类患者的，一定要用上双龙复骨方的原因。
1: 嗯，
0: 首先双龙复骨方啊，它是基础方。
1: 对，
0: 在进入身体以后啊，会直接作用到骨髓，与骨髓结合，给骨髓也提供营养物质。
1: 嗯，
0: 来产生髓的全衍，哎，让它不断的生成骨髓。随着骨髓的增多呀，髓还可以呀、生成啊我们的免疫细胞。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细胞也是在这里做的，新生的白细胞它的功能啊就会稳定，就不会啊在体内啊形成风湿因子，就不会引起啊关节的炎症。
1: 嗯，
0: 到时候呢各种炎症风湿性疾病它也不会发生了。
1: 所以想要治疗骨病还是得打好基础，还是得补髓，这是治疗骨病啊你绕不过去的这一环。
0: 所以说呀，虽然骨髓移植也能治疗风湿骨病，它也能治疗各种炎症，但是并不能普及。
1: 嗯，
0: 而移植骨髓得配型，得有人捐献。
1: 对，
0: 再加上各种费用，我们普通人呢能承受得起的很少。

0: 说呀，这也只能成武力。这个相对于呀，成千上万的风湿骨病患者是不切实际的。
1: 是的，
0: 大家呀都只能啊用药维持。
1: 嗯，这个不具有普及性啊，就没有办法成功的治疗骨病的。
0: 所以说，只有啊双龙伏骨方，它用补髓的方式啊另辟蹊径。
1: 嗯，
0: 而且呢，这也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方法。
1: 是的，
0: 当时啊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
1: 嗯。
0: 找到了100个呀风湿性骨病的患者，分成两组，一组啊是服用双龙伏骨方，
1: 嗯，
0: 同时呢加呀抗炎药对症治疗，而另外一组呢就是传统的风湿病的治疗，
1: 嗯，
0: 抗炎止痛，抗炎选用的是公认的激素类药物，
1: 嗯，
0: 哎，进行了3个月的观察，发
1: 现怎么样？
0: 服用激素抗炎药这组，炎症并没有完全消失，
1: 嗯。
0: 经穿刺发现，骨髓的状态呀却越来越差
1: 啊。
0: 而服用双龙伏骨方这种患者，不光啊是炎症得到了有效控制，而且的话骨头的状态也恢复得非常完整。
1: 嗯嗯，
0: 骨头啊密度恢复正常，关节的炎症消失，红肿热痛这些症状都得到了有效控制。
1: 两种不同的方法，咱看啊带来的结果是大不同的。
0: 对，区别的是，虽然炎症啊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结果带来的代价是什么？
1: 嗯，
0: 是髓被掏空了。
1: 是的，
0: 哎，就是前面那组用激素、用消炎药那种。
1: 嗯，
0: 骨质越来越差，同时的话呢，骨头变形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1: 嗯嗯，
0: 而加用双龙伏骨方这一组，它呀髓上来了，骨骼的根子补上来了。
1: 对，
0: 哎，从根子上调理。最终出现了质的跨越，这是现在我为什么让你补髓，
1: 嗯，
0: 让你用双龙伏骨方的原因。
1: 明白了，如果说大家也想要这样的结果，那咱赶紧把髓补上。所以有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的、滑膜炎，包括肩周炎等等炎症的骨病患者，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补髓的机会啊，千载难逢的机会。
0: 其次必须用双龙伏骨方呢，就是想要不遭罪的患者，
1: 嗯，
0: 像是颈椎病、腰椎病、骨质疏松、骨质增生，
1: 嗯，
0: 这些因为呀、啊、骨骼磨损导致的骨病
1: 太常见了。
0: 哎，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类疾病的患者呀有什么特点？
1: 嗯，我感觉好像岁数越大的人越容易有这样的情况。这两天我也学到了，人岁数大了，这个髓就越空越少，骨骼就越容易出现损伤。
0: 就是这样，
1: 嗯，
0: 人老髓空。髓空了，基础差了，各种骨病啊就都出
1: 来都来了。对，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一定要补髓。咱们举个例子来说，
1: 嗯，
0: 同样是50岁，有人干活走路什么事儿都没有，有的人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胳膊腿痛，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础不同。
1: 是的，
0: 这骨髓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1: 还真是啊，就咱们一定要早一点补髓，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别人不舒服难受疼的时候，咱们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对呀、啊，补髓也是好的治疗方法。
1: 对，
0: 但是对于咱们有颈椎病、腰椎病的朋友，以前呢享受不到，只能常规治疗、
1: 嗯，
0: 像是针灸啊、按摩呀、
1: 理疗啊这些。
0: 哎，实在严重的只能去手术。但是现在临床当中啊，面临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手术之后这康复啊是非常慢的。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髓少这个原因导致的啊。如果髓足了，骨骼有营养，那康复肯定就快了。
0: 对呀、啊，还是髓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要是放在养和医院，他们呢极少去给患者做手术。
1: 嗯，
0: 除非是特别严重或者特殊情况才做。
1: 嗯，
0: 他们的治疗理念呢就是3分补髓，7分壮骨。
1: 对，
0: 在治疗啊这些疾病，第一步就必须用双龙伏骨方，先补髓打好基础。
1: 嗯，
0: 等骨髓得到增强以后啊，患者感到肢体不那么沉了，才会给患者用上特效的壮骨方。
1: 嗯，
0: 养和医院呢特别厉害的壮骨药，非变性2型骨胶原。
1: 嗯，
0: 它和人体的匹配度高，吃了之后啊可以直接作用于骨头，起到强骨、硬骨、愈合软骨，
1: 嗯，
0: 佐助骨营养的作用，全面恢复啊骨骼功能。
1: 三分补髓咱用双龙伏骨方，这是补髓方。7分壮骨用2型非变性骨胶原，壮骨最强。那么这样一结合，强强联合，骨病的治疗就手拿把掐了啊。
0: 对 呀，只要用双龙辅果方法基础打好了，再去用药，不管是颈椎还是腰椎还是其他骨病，很快就能得到改善。
1: 是的，
0: 当时在香港养和医院，很多人呢都问能不能先用啊壮骨的二型非变性骨胶原。但是人家养和医院呢全部拒绝了。为什么？因为养和要让你永久的好。从你身体根本上去好，把身体基础打好了，再去给你配特效药。
1: 对。
0: 让你好的更长远，你眼下能用药也能好。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还继续衰老，髓还是会啊不断的流失。所以说骨骼很容易再次出现问题，但是你把髓补上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他不怕你衰老，让你好了就不再犯。
1: 对，咱们要想治骨病，必须打好基础，必须先补髓。只有髓足了之后，你后续的治疗才能真正的康复，真正的有意义。
0: 没错，当时我在香港的时候就见过很多骨病的患者。通过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治疗理念。其中啊有一个还是咱们东北的患者。家里啊有一定实力。以前自己也是做外贸的，儿女也都做生意，条件好，但是确实有很严重的腰内环突出，各地也都去了，治不好，包括国外呀、都治不了。跟我来到香港，找到了养和医院，当时这患者跟医生说，不管他去哪儿上做手术，
1: 都是一样的方案。
0: 就想问养和医院到底做不做。
1: 我猜啊，患者应该是没做吧。您刚才说了，说养和一般不轻易给这个患者做手术的。
0: 没错，当时养和医院呢就告诉他不用做。听话配合治疗就行，然后就给他开了双龙辅骨方。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善。之前呢腿麻脚麻的乏力的情况啊得到了改善，说明骨髓也已经开始生成了。
1: 对，
0: 开始给他下肢骨骼也提供营养。所以症状开始有了改善，当骨髓得到补充之后，就开始给他用二型非变性骨胶原。这来的效果更快，那腰痛腿痛的情况就开始减轻。又过了几天，他就不像之前那样只能躺着，现在坐着的时候也不那么疼了。
1: 太好了，这两者你看联合应用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要骨病好得快，必须补骨髓打基础。
0: 确实啊，这就是骨髓补上来了。

0: 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啊。但咱还是那句话，不管效果有多好，前提是一定要先打好基础。
1: 对，而且在这里啊，特别强调哈，只有基础好了，你再用上壮骨的产品，这效果呀，它是加倍的。
0: 嗯嗯。
1: 而双龙腹股方和骨胶原的组合，也是香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的核心。
0: 是的。
1: 这也是为什么要第一价给大家带回来的双龙腹股方的原因。这次是首次对外开放出售，
0: 嗯，
1: 而且还是成本价出售，就更不容易了，
0: 非常不容易。
1: 在医院呢，人家买是980块钱，现在咱们98
0: 一盒
1: 就能用上咱以前从未用过的补髓基础地方，
0: 嗯，
1: 而且只有低价才能啊得到普及，
0: 对，
1: 才能让咱们患者呀骨病基础打好，症状得到改善，
0: 嗯，
1: 所以说这次大家不能错过这机会，包括什么？骨病啊必须得做手术的最严重的这个级别、哦、我就曾经说这样一个例子啊，是我的老乡、嗯、当时也是到香港来找我，他是什么条件？
0: 什么情况？
1: 60岁，但是有严重的股头坏死
0: 啊、哦、
1: 当时已经是4T了，60岁的人腿已经到没有办法往前抬了，
0: 嗯、
1: 哦、躺着的时候我把他的腿啊往上一抬，他都能痛出来一身汗，
0: 哇，
1: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肯定要做手术，做股头置换了、
0: 嗯、
1: 但是他经济条件好，儿女也孝顺，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的骨头，
0: 嗯，
1: 价格呀自付的比例大概要20多万，将近30万，
0: 嗯，
1: 但是我们都知道老人呢他有个特点，就是再有钱还经济条件好
0: 心疼，
1: 他也心疼
0: 对，
1: 所以说他自己就说就想换一个呀10到20万块钱的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哎，原因很简单，他说我都60岁了，没有必要啊换那么好的。儿子也问了很多医生，这些医生也建议他也让他换10万块钱这个。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些骨科医生啊都非常厉害的。就告诉他呀，你只换了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啊要镶到你自己的骨头里边。那你60岁的人呢，随着年龄增长，你自身的骨头啊它要发生退化，
0: 有变化的、
1: 啊、疏松，
0: 对，
1: 所以说呀骨头虽然能支持的时间长，10年20年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但是你自己的骨头酥了，它把不住这骨头的，
0: 嗯，
1: 这个就好像咱们说了，你盖房子呀把地基打到沙子里去了，
0: 嗯嗯，
1: 哎，所以说这个房子盖不高的，
0: 是的，
1: 这些医生讲的有道理，但儿子还是不想放弃，他还是希望啊换个好的骨头，找我的时候他说的道理很简单，
0: 嗯，
1: 因为他家族的人呢都有个特点，长寿，他说他我父亲才60岁，这个骨头啊他要用40年的，
0: 嗯，
1: 如果我现在呀花了10万块钱给他换骨头，那可能到70、80岁的时候
0: 这个问题又来了，
1: 对，他是要再做一次手术还是瘫在床上呢，
0: 嗯，
1: 哎，所以说我还不如啊现在就多花20万，
0: 一步到
1: 位的，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哎，那我说解决办法很简单，你在手术之前呢1个月把双龙腹股方用上，
0: 嗯嗯，
1: 接着手术之后啊你一直用，为什么？你不说把一个楼盖到沙子上吗？
0: 嗯，
1: 我把那沙子给你变成正常的土地，变成水泥地，
0: 嗯，
1: 你把这楼扎在上面，40年50年100岁它也不会再倒，
0: 依然没问题。
1: 哎，我跟大家说，这已经啊是30年前的事情。这个老人呢，现在已经90多岁了。
0: 嗯。
1: 哎，现在每天呢上下楼梯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太好了。
1: 哎，到公园里啊打个太极拳，骨头啊再也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0: 太好了，这样的身体状态是老人家想要的，也是他子女后代想要的啊。
1: 对。
0: 不管是价格还是它本身的，咱们这个双龙腹股方都是很难得一见的，咱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抓住机会。
1: 对，杨迪说的很对哈，你想要把骨病治好，想要以后我不得骨病，你就必须得先补髓，
0: 是的，
1: 基础，
0: 嗯，
1: 否则就算你用的再好的治骨病的产品它也没有用的，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基础好了，很多问题就算是你不去解决，
0: 嗯，
1: 而也会向好的方向啊发展。
0: 没错，今天呢是活动第一天啊，在香港980块钱的双龙腹股方，现在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能以成本价98块钱用上，比香港便宜10倍。香港养和医院原版这个药盒明确标注香港制药，

0: 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哎，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理你知道不？
3: 用了点儿我给他配的偏方。
2: 吹吧你。
3: 吃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药膳。
2: 接着吹。
3: 喝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补酒。
2: 再吹，没完了啊你。
3: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伏骨方。
4: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5: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医方。
4: 服用双龙伏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5: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第一大基础。
4: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5: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4: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5: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4: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5: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伏骨方，价格仅是香港养和医院的1/10，98元一盒。十盒一组，帮大家一生到底。
4: 香港原版双龙伏骨方，机会仅此一次。
5: 98一盒，触低价格，仅限港药直通车。
4: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限2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7: 哎，你好。
6: 哎，是我。
7: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你这次给我们争取来的这个双龙伏骨方，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做了大好事了啊。
6: 嗯。
7: 更何况你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优惠，98一盒，原价980，这不便宜了10倍吗？
6: 确实哈，价格也已经是极其低了，而且机会就这一次，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这么低价也带给大家，目的就是让大家呀打好一个基础，把骨髓充满。
7: 你看我吧，这就是这个关节老疼啊。
6: 嗯。
7: 要是一赶上变天的时候，哎呀，疼得我都懒得下床。特别是这膝关节，嗯，它发挺发直，走路它不好打弯儿。
6: 嗯。
7: 全身关节反正哪哪都不舒服。然后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大夫说啥？我这是退行性骨关节病变。
6: 嗯。
7: 哎呀，对这个我也不太了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比方说这机械是个年头长的。嗯，就是它这个零件都退化了，就不好使了呗，是这个意思不？
6: 对，关键是什么？年头长了没保养，咱家里骑自行车带的手表，你要保养好了，那你说自行车骑个30-40年、50-60年都没问题，手表保养好了几百年都没问题。你要不好好保养啊，那我们说了，蹬半年这自行车也蹬不动了。那骨头也需要保养，骨头的保养是谁呀？就是骨髓，提供营养原料进行保养。所以说当你骨髓空虚的时候，咱们呢总干活这些骨头它就会啊出现退化的表现。特点呢就是你哪个关节累，它哪个就是先退化。腰椎、颈椎、膝关节，这都是走路了、坐着干活、拖地、猫腰的时候容易受损伤的地方。所以说这些关节先出问题，出现呢就是关节变形，有的还会有沉降。很多的老朋友都拿它当风湿治疗，但是这个都治错了。你看看当风湿治了好几年10几年，吃了很多呀激素消炎药，结果医生一检查核磁一扫是退化性骨关节病。所以说你这个治疗就全错了。这个治疗关键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补髓。髓是骨的基础，你治骨啊不补髓，它一定啊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因为没有髓就没有骨骼，你像盖房子你不打地基，看着房子挺好，可能一场雨一阵风它

0: 差了。水也就是仓库，所有的营养啊都靠水提供，水少了，骨头空了，没有支撑，它就容易变形。这个时候、风寒暑湿这些邪气，它就非常容易钻到骨头里去。所以说呀，养和它在治骨病的时候，第一件事啊就是先要补髓，一定要先把基础垒实，这是所有治疗的前提。
1: 那我明白了，多亏后来我用上这个双龙虎骨方以后 哎呀，我变化真大。你看我这个膝盖这块它能打弯了走路感觉我这条腿能吃上劲儿了，走的也远点了。还有就是这个腰椎这块啊，我这腰能直起来了，现在坐时间长点没问题了。还有就是我这个手啊，原先这手关节老疼，就是手指这么做拳头一张开它这个关节就疼。但是现在这个疼啊，虽然有的时候一赶上阴天下雨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平时你这么攥拳头伸拳头它就没有那种疼痛的感觉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脑袋原来老犯迷糊，感觉这脑袋发懵啊，有的时候跟我说话我都反应不过来，老半天我才回答人家呢。但是呢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
0: 脑子迷糊啊，谁大部分人呢、都是什么颈椎病，它特点什么，手机看多了，低头干活了，或者早上睡醒了，要不然就转头抬头的时候就头晕发懵，那肯定是颈椎病来的。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先把双龙虎骨方用上。双龙虎骨方啊，它是补髓方，香港百姓把它叫髓满方，它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骨头上，逐渐让骨头恢复的髓满的状态，骨骼有足够的支撑了，变形的情况、曲度改变的情况就缓解了。骨髓也不仅仅是养骨，还能养病。脑为髓海，脑髓也是髓。中医治疗老年痴呆，采用的方式就是补脑髓。脑髓从哪里来？也是骨髓转化来的。所以说，补髓不仅养骨，还能啊养全身。髓补好了之后啊，我建议你有条件呢，再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这个骨胶原呢，与人体匹配度最高，可以直接壮骨。用上就能见效
1: 哦。那我知道了，我就听你的，以后我就跟着你走了啊，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啊。
0: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名报上了，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啊。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虎骨方这次啊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被骨病困扰的朋友都能用得上。一盒仅需要98元，十盒为一组。大家伙要知道啊，这次的价格仅为香港养和医院原价的1/10，算下来真的能省下一大笔钱啊。对于想长期调理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优惠实在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你好，那什么，我孙主任好啊，我要这个3组双龙虎骨方
0: 啊。
4: 这次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我们这只能去香港了，来回花费先别说，这光想要用上双龙虎骨方又得花钱又得托关系，特别麻烦，这个可是。哪像现在呀，价格这么便宜，才98块钱一盒，这个价格以前吧我们想都不敢想。
0: 双龙虎骨方啊，它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方剂，从不啊对外出售的，所以想用啊只能去香港。而且养和医院呢，它是个医院，它的定价也非常高，而且呀挂号都非常难的。双龙虎骨方啊，在养和的定价一盒是980元。我们这次为了支持港药联通，特地给大家一个触底的价格，仅是养和医院的1/10，98一盒。但是只有这一批，咱们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4: 真是，原来一组的钱现在能买10组，这个差距真是太大了，这回啊。但是我用它我可不是为了图便宜啊。
0: 嗯，
4: 是因为这个双龙虎骨方确实对我帮助很大，我跟你说
0: 啊。你用过？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是腰间盘突出，4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得上以后呢什么重活都干不了了，稍微拿一点

0: 重东西，等腰子受不了，有真的扎实的。
1: 哦，
0: 而且我还有往下坠的感觉，就连带着屁股、大腿的，都发麻，嗖嗖的，就跟过电似的。
1: 哦哦。
0: 但是后来用上双龙复活方以后啊，最先变化的就是这个麻木的感觉减轻了。而且就之前吧，一发麻这个腿就软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啊，
0: 就是感觉这腿上有劲了。后来我就继续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腰痛的情况减轻了，
1: 嗯，
0: 就不像之前动不动就疼了，只有是走路走多了，站的时间长了才有点疼，但是稍微躺一会儿它就能缓过来了
1: 啊。这个呀，我们说双龙复方啊，它补髓方，它具有生津补髓作用，它能够啊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骨髓，促进骨髓当中的细胞分裂，使骨髓啊快速得到补充，骨质啊增强了、
0: 嗯、
1: 骨髓给骨头打了一好基础，基础好，症状啊它改善的快，而且是长久的好、
0: 嗯、
1: 咱长期吃补髓啊，对腰间盘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首先一个，椎骨啊恢复正常的硬度和形状，咱这个椎骨啊一块一块它摞这个序列，就这曲度，咱老百姓话讲什么，腰才能直起来，
0: 嗯，
1: 直起来的腰啊，肩盘在中间呢、啊、它就不容易再错位了。哎，那你也不用再担心呢弯腰干活之后腰痛，哎，一捡个钱结果腰间盘被压突出，人弹床上了，这些问题咱们就都不用担心了、
0: 哎、对对对。就从用上双龙复骨方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骨子都结实了都。之前我因为摔了一跤吧，要是以前啊怎么的得骨折了，就算是不骨折也得骨裂了。但是我摔完以后虽然说是疼，去医院一检查发现骨头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啊，
0: 这不就是补骨髓带来的好处吗？这不就是。所以这次吧，我一听你给我们带来双龙复骨方，我就赶快我就打电话来报名来了。我还想继续用啊，让我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我就不怕这骨病了。我就
1: 你这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哈，这也是自己也真知道啊，这骨头该怎么保护。第一，补髓养骨，骨骼呀它就越来越坚硬了，坚韧的骨头啊它就没有缝隙，风寒暑湿这些邪气啊它就进入不到骨头里头，以后呢咱就不怕凉，不怕呀劳累了。之后的话咱治疗上啊，不管用什么药它恢复速度也会加快。所以说咱们有骨病的患者、
0: 嗯、
1: 一定啊要给骨头先打好基础。哎，我现在呀把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你登记、
0: 嗯、
1: 咱这次价格呀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十分之一，十盒是一组，大家算了一组啊咱能省上万块钱的、
0: 嗯、
1: 啊，这机会就算抓住了。
0: 确实啊，啊谢谢您孙主任啊、那什么你就安排人给我送过来吧、
1: 啊、
0: 我趁着这次机会把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我什么都不怕了。
1: 工作人员已经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行啊。三组，
0: 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复骨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品质，双龙复骨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产量少，定价高。在养和医院它的定价是980一盒，港药直通车开通之后啊，是首次也是次引进，并且给大家争取到了十分之一的价格，一盒仅需要98元，十盒为一组。所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麻烦你给我报两个名额吧，我自己一个，给我妹妹一个。
1: 啊。
4: 我之前吃过双龙复骨方了，但是就是不好买呀。我在这边百盛广我都跑遍了，都买不着。
1: 对，双龙复骨方啊，它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保密什么意思？代表独家的。就这一家人能生产有这个方子的配方、
4: 哦、
1: 而且它是养和医院的内部用药，不对外的，所以说咱们这边呢你肯定是买不着的。它不像啊云南白药，虽然独家生产，但它覆盖面广，绝大多数啊药房都能买到，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4: 是啊，就是好不容易赶上， 而且吧还很便宜。

0: 98一盒，所以我这次想订6组，我自己3组，然后给我妹妹3组，我们俩都得吃。
1: 你什么情况啊，姐姐？
0: 我就是有肩周炎，我以前啊肩膀僵硬，转个脖子都不行。不过我用了除骨方以后，现在我觉得我肩膀这一块都轻松了，脖子也能随便断了，不僵硬了，也不嘎嘎嘎的响了。
1: 嗯。
0: 并且我现在这胳膊呀能够抬起来，能抬高了，以前可不行，以前就是稍微抬一下都疼。
1: 嗯。
0: 我以前其实也治疗过膏药啊，也吃过药，但膏药贴了吧只能稍微好一点，但是不贴又不行了。吃药也是，有的时候甚至药吃了也不管用。不过你们这酸乳服骨方效果我感觉还见效还挺快，药效还持久。我跟你说，我吃了以后我现在症状从来不犯了，吹空调我也不犯病了，挺好的。
1: 实际上啊，你这个病啊它不是单纯那个肩周炎的，你是颈肩综合症，这可比肩周炎呢要严重的多了。不单呢肩膀的骨头有问题，肩膀那些肌肉有问题，颈椎的问题更大，这样的人呢时间久了腰什么都会不好使，最后连穿衣服的自己都穿不了，胳膊伸不出来。哎，这个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不管呢是你用松解肌肉的方法推拿，还是贴膏药，还是小针刀，都没解决骨头的问题。而且这种情况颈肩综合症啊最怕冷风一吹，冷风一吹马上啊头痛脖子痛肩膀啊就僵了。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你骨头啊骨髓已经空了，像蜂窝的全是窟窿，那风一吹啊透过你的肉啊直接钻到你这个骨头缝里，这些寒气流到骨头缝里，你想想骨头疼不但的也往你肉里散，所以说肉啊也跟着疼。但是呢双龙复古方它是干什么，是补髓的，补髓才能把基础骨头基础打好，把骨头这些蜂窝状漏孔给你补上，邪气就进不来了，骨头也结实了，不管是颈椎还是肩膀的骨头再干点活哎，它也能支撑住。这个时候啊咱治疗的效果才是长久的。而且肩周炎呢它主要是肌肉的病，但是我们中医告诉你什么，髓能生血，血能养筋，所以说髓补足了，髓产生的血就足了，血来濡养你的筋，肩周炎你抬胳膊的问题就解决了，筋柔软了也能伸开了，它也不会再痛了。
0: 确实是，现在我已经体验到效果了，再加上这次这么好的机会，价格这么便宜，所以我必须再用点儿。你说我这才50岁，我现在就想把这水养好，以后也不遭罪了嘛。
1: 对对对。
0: 另外我妹妹啊她呢也是颈椎病，再加上她血压还高，经常跟我说她头晕，她有一次摔倒了把脑袋都摔坏了。去医院治疗吧，医生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然后就去中医馆做什么推拿，一次也花不少钱了，但是就是推拿以后吧就那么好一会儿，过会儿还是不行，所以呢我也想给他用用双龙复古方。
1: 这个首先呢高血压的人如果有头晕的话，尤其是伴着后脑勺疼，我们大家一定记住医学这个常识，现在都糊涂了，血压只有超过180它才会影响大脑的供血，引起什么头晕头痛。如果你血压是150、160，这个血压不可能引起头晕头痛的。那这个时候啊基本90%都是什么原因呢，是颈椎病。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说推拿可以不可以，第一个你推拿首先要安全，颈椎一般人不敢推拿的。你想想如果脖子的骨头都酥了，那推拿一用劲儿用错劲儿了那要命的。所以说的话要求非常高，很多推拿医生啊第一个他不敢做，第二个他也不会做。但如果骨头是硬结实的，做推拿的时候咱安全性才能提高上来。而骨头的问题髓就是基础，髓少骨骼就没有支撑，营养跟不上，所以说呀你不管什么治疗效果都短暂，把髓补起来。你说做推拿贴个膏药都好使，哎，尤其脖子这个位置天天的撑着我们这个头在低头干活，哎，在看手机，那个劳损是非常厉害的。如果你骨髓不够的话，那个骨头疏松之后它撑不住这个头的。所以说呀像你妹妹这种情况把这个双龙复古方用上，脖子有劲儿了能挺起来了，头晕的症状啊就会明显好转。而且我说头晕的高血压是

0: 颈椎引起的，用上双龙布防之后，血压降下来，自己就好了。
1: 那真是太好了，做一次推拿还好几十呢，一个星期他得去推2次。现在这双龙虎骨方才98块钱，还是用这个吧，我感觉挺好的。
0: 那当然了，推拿呀还只是一个部位，补髓是补全身的，髓好了不光是骨头会变好，像是造血的功能、免疫的功能都会提升。所有的老年人呢，我们都要把髓补上，而且现在是补髓的最季节，这个时候补髓啊，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能快速的把骨骼当中的风寒湿啊赶出来，加速我们骨病的康复。
1: 确实是这样，如果说这次要是错过了的话，那真的后悔死了。可别忘了啊，一定要给我报上名了，我是要2个名额，一共是6组的双龙虎骨方啊，不要忘了啊。
0: 哈、啊，放心，已经啊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1: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再见。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百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绝密配方，保密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全球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绝密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错过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想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犹豫啦，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太感谢您了，要不是你的话呀，哎呦，我哪有机会用上这个双龙虎骨方啊，这回事呀，这还能这么便宜，98块钱一盒啊。以前我买一盒的那个双龙虎骨方，我能买10盒了，现在是，哎呀，没别的，一定你得帮我报名报上，我订4组。
0: 这个价格呀，仅限咱们港澳直通车，仅限的就是这两天，就这一次机会，以后啊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它是养和医院的专用药，咱们想要拿出来非常难。它是补髓方，是最适合中国人体质的，咱们呀千万别错过了。
4: 是是是，我跟你说我这个情况，
0: 啊、
4: 哎呀，我老寒腿。10多年的老毛病了，已经是啊，一变天就疼啊。到了冬天呢，到老了，对了，你说人家冬天穿个保暖裤，穿个什么的，就问题不大。我这不行，出门啊就是带护膝，在家也得穿着这大棉裤、大棉袄的。也冷一点，这叫这骨头缝的都钻风似的那种感觉。腿呀、啊，睡半宿觉了，摸上去还是凉飕飕的感觉都是。哎呀，用过很多方法呀、啊，热水泡脚啊。啊，用这个药那个药的，哎呀，怎么说呢？用上有的吧，多少能缓解点儿，当时能舒服点儿，过后啊还是不行。到冬天的时候，那根本就不敢出门了。有什么事啊，就是老伴儿出去，再不行啊，给孩子们说，让他孩子们给跑跑腿什么的。夏天稍微是能好一些，但是别下雨，别阴天，一犯潮的天气啊也不舒服。这老遭罪了，跟你说，实在不行，就得吃这个布洛芬止疼药这一类的。那吃上它好了，能缓解缓解，那疼的能轻点啊，不怎么疼了，能够。
0: 嗯。
4: 哎呀，有了这个病以后啊，真的疼厉害的时候，恨不能拿刀把这2头都砍了去，都才舒服呢，感觉倒是。你说每年都治疗，又是拍片子呀，又是用药啊，哎呀。不少花钱，这些年吧，花的钱扎在一块儿，我觉着20万也不止了，已经是。最后也就是闹个缓解缓解，一直就没什么好的方法治疗这个这个情况，越治吧越没信心了。
0: 实际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补髓呢？髓也是骨头的基础，髓少了抵抗力就下降了。
4: 是
0: 啊。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可以趁虚而入了，人就怕风怕凉，关节
4: 对
0: 疼。包括髓少之后啊，骨头需要的营养像是钙、维生素 D、蛋白质等这些营养元素啊，骨头吸收不到。
4: 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骨质疏松、关节疼痛，而且半夜腿抽筋儿。所以说治骨病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要补髓、先把基础打牢。
4: 确实有道理。
0: 那你用过双龙虎骨方吗？
4: 用上了，现在是。
0: 啊。
4: 刚开始用上之后吧，哎，感觉到这个腿脚啊比以前轻松。

0: 膝盖这一块啊开始慢慢的发热了，不像以前那么凉那么疼了，而且呀、啊、是从内向外这发热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以前的时候烤电吧，就是外边热，里面不热。
1: 嗯
0: 啊，你看现在用药以后，哎，发现这个疼痛一点点的在减轻，不像之前的疼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也不怕凉了。
1: 对，
0: 嗯，
1: 双龙腹股方啊，它是补髓第一方，髓就相当于啊骨骼里的一团火，原来的时候你这团火灭了，所以说关节凉怕风。
0: 是
1: 啊，现在髓补上了，这团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了。我们大家用上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骨髓足了，那骨头抵抗力就强了，不怕呀寒冷，不怕呀风了，长期用骨骼结实，骨骼呀慢慢得到修复，咱也不怕骨病，再出去走一走，哪怕爬上坡下个楼梯也不会担心哪关节疼骨头疼了。
0: 对对对，我现在呀就想啊长期用下去，好不容易有这机会，咱不用去香港就能用着那个香港的原版药，这要是错过了呀真是太可惜了，可以说是、
1: 嗯、
0: 所以说你得给我定上啊，我定四组、
1: 嗯、这次啊是十盒一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四组，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0: 行，好，谢谢、哎、谢谢、
1: 啊、不客气啊，那好、
0: 嗯、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腹股作为补髓方，在养和医院的价格，一盒的定价是980，我们这次啊以十分之一的价格供应，也就是98一盒，十盒为一组，也提醒大家这个价格仅限于本次供应。活动也只有两天时间，结束之后未来无论等多久都不会再有这样的低价了。所以对于那些常年被关节僵硬啊疼痛折磨，想通过补髓强骨改善状况的朋友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哎，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灵丹妙药了你知道不？
4: 用了点我给他配的偏方。
3: 吹吧你。
4: 吃了点我给他配的药膳。
3: 接着吹。
4: 喝了点我给他配的补酒。
3: 再吹，没完了啊你。
4: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腹股方。
5: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腹股方。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8: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8: 传统文化最先锋。

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

0: 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唱响梨园新声，歌颂劳动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让我们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这些劳动者的背影平凡亦有光，每一种伟大都是由平凡书写，每一个奇迹都是由奋斗创造。快递小哥马不停蹄，环卫工人披星戴月，医务人员坚守岗位，每个岗位都是不平凡的，每个人都不普通，让我们再一次向他们致敬。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欣赏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现代戏《柳河湾》的精彩选场，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2: 哎，支书啊，那这边框还劈不不劈了？
3: 不劈了，不劈了。
2: 那个老王还来不来了？
4: 他俩不回来了，
3: 不来了，不来了。小二，大错呀！那时候啊，我是个走资派，看着不对也没法啊。哎，结果去拿一张吧。哎呀，结果去拿一张吧。哎，铁哥，
5: 铁哥，
6: 你来，
5: 铁哥，
6: 找我来。
3: 小二，大错呀！那时候啊，我是个走资派，看着不对也没法啊。哎，结果去拿一张吧。哎呀，结果去拿一张吧。哎，铁哥，
5: 铁哥，
6: 你来，
5: 铁哥，
6: 找我来。
3: 铁哥呀，哎，你说说，咱对这个民爷能发不能发呀？
7: 可是能发。

0: 餐，谁愿多餐大家吃管。
1: 哎，哪里无苹果院咱们没钱本粮果树。
2: 哎，国院不能分给虎穴，俺都一起花光。
0: 不能分，成立个国院作业组，也把天粮包给足，多劳多得，朝臣又降，陪臣又放。
3: 我说高官员哪些事儿啊？我看能办，咱马上就办。叫大哥媳妇当副院组长，你们都同意不同意啊？哎，这个就是这个包产给户啊，
2: 你心里有点怕是不是啊？
4: 支书，包了产可是自己所有，难道说你忘了斗私啤酒啊？我反对可不是私相报仇，这生产权分配权咱坚决不能丢。
2: 反对你生产好不好啊？
4: 那
0: 当然好不好，当然
5: 好，当然好，
0: 好不好也不能光怨他，咱俩那人谁也不能怨谁。
2: 好，别打
3: 了，别吵了，别吵了，
2: 你是干部家属嘞，
3: 还教大家解放思想哩。
0: 家属咋了？啥事不光怨他？
2: 哎，你看，
0: 支书，

陪伴。

你怎么这样？

山。

那石心砖，老头子牲口喂得好啊，牛驴骡马，牛驴骡马不住的天，他父子爷俩比作干呐，老婆我怎能不喜欢？俺还快又来一封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由河南戏曲广播特别推出的五一特别节目，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让我们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现代戏《柳河湾》。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0: 身材也变，人也变了，我这副队长连个学院也管不住了。
1: 不是管不住了，是咱干部有固定的地方吧，
2: 可不用管不住。
1: 16年你娶过人家王小二没有啊？
2: 没过。
1: 批对了是批错了？
0: 批错了吗？
1: 哦啊，党中央叫咱实事求是，分清是非嘞。你是个干部，你没有给人家赔情道歉，二民多多批评，这能怪谁？
2: 怪谁？怪那个头子长不老啊，能怪谁？
1: 老

0: 家，那我再问问你，
1: 人家江石头也是生产队长嘞，
0: 人家咋没有批王小二啊？人家他爱人咋也没有批王小二啊？听说你爱人不愿意去批，你可以拿人家去批，有没有啊？
2: 有
0: 有。现在的群众啊，是很通情达理的。去，叫两句二叔，认个圈那不就行了？
2: 我想不通，我想不通啊！
0: 哎，刘顺，刘顺，哎，看看看看，叫他做个自我批评，能难难吗？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须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

颦一笑，皆是风情。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由河南戏曲广播特别推出的五一特别节目，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让我们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的辛勤的劳动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现代戏《柳河湾》。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吧。

己见，做的错误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和群众的平衡。

0: 你有下地了？
1: 人现在下地是一不敲钟，二不打锣，三不劈柴，全都干活。
2: 那现在呀，可不是你在这儿闹事了，上工敲烂钟，下地能做个坑。
1: 俺现在是人到

0: 神了。
1: 啊，是，啊，是，不是，不是，啊。

0: 六号弯，再见。
1: 老王，你来了。
0: 我有事，我有事啊。
1: 老王，我可想你了。
0: 我有事还要赶路啊。
1: 老王，老王，老王。

0: 我骗了华。
1: 都不会国曲，你提华他。
0: 国曲使个劲儿可壮。

月要拼出来，苦战三年，如今是花

0: 来接手机本人说的话，
1: 正是在
0: 这儿
1: 吗？请你赔不是，可叫俺娘儿往儿上。
0: 不说不说。
2: 亲爱的朋友们，这是由河南戏曲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的五一特别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大师领衔主演的豫剧《柳河湾》的精彩全场。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一次祝所有的劳动者节日快乐。

0: 女儿不该既来亲事，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许婚姻，夫人不愿，也不该要他没有兄妹周旋。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 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

0: 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是

0: 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共有十七岁，再少这一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就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了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光。

0: 呀，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 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

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它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

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
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呢，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
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膏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石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了？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
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

0: 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的，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后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十倍百倍，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

0: 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呢。
2: 哎，很高兴啊，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1: 是吧？
2: 我在这里呢，也非常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我今天打电话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七八个月的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1: 好的，
2: 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1: 哦。
2: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生出来了。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1: 啊
2: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2: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呢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1: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2: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1: 哦、
2: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1: 啊、
2: 活动的灵活、嗯、
1: 啊，
2: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1: 嗯，
2: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活动活动、啊、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1: 稍微好一些。嗯，
2: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1: 嗯、
2: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1: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2: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位置都不舒服
1: 啊，
2: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1: 哦、
2: 哎，
1: 嗯嗯嗯嗯，
2: 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四五天大不下来，哎，
1: 嗯，你看看
2: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1: 啊、
2: 幸亏遇上了好，我记得
1: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2: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1: 嗯、
2: 然后我呢一天吃两回，一次呢吃15克、
1: 嗯、
2: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
1: 嗯、
2: 啊，尤其呢关节的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1: 你看多好多快 啊，
2: 啊，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
1: 啊、
2: 我就感觉到吃饭 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2: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2: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1: 啊、
2: 哎，住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嗯、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啊真的很舒服、
1: 啊、
2: 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呵呵，
1: 嗯，
2: 哎，现在早晨起来嘛、
1: 啊、
2: 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
1: 嗯、
2: 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2: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
1: 嗯、
2: 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啊啊

0: 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啊，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呢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0: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1: 是的，是的。
0: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1: 谢谢了，好的。
0: 好，再见啊，老朋友。
1: 好，
0: 再见。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吉林的。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胡老啊，感谢你啊，你给我们患者带来了一些个健康，谢谢你啊，胡老啊，我今年75岁了，吃那个半年多了，吃的还比较不错，比较满意，我主要是咋的失眠呐，睡不好觉，都20-30年了，始终是休息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我吃了乐高以后吧，现在10年呢，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能睡了，能睡5-6个小时了。以前吧，也就是睡3-4个小时。
0: 你看多
3: 好。我现在我就比较满意了。因为啥？这睡得好像太难受了。现在还行啊，白天还比较有精神了。还能干点啥了？以前呢，啥也不敢干呢，一天就像那个神志都不清醒似的。这个失眠，我这吃了很多药也都不行。就说哪吃了这滑以后，现在我可高兴了。
0: 哎，你看这转变多大呀，是吧？
3: 是。我那另外胡老，我还因为这个脾胃不太好。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我现在。饺子这个吧，好像那个比以前吧强点儿。胃口吧总是要有什么东西堵的似的。这个病是不太好治啊，这个病。
0: 现在用了这个以后，有什么转变吗？
3: 现在是比以前是能吃点饭了，以前吃过多少东西，吃完了就堵的。完了我这个肾脏吧，以前也是，这个。尿频尿急，现在这个都建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这些问题都得到解决了。
3: 对，都解决了。我现在还继续吃呢，我这是坚持啊，我先坚持。我还是想坚持到底。
0: 对，没错。
3: 对，我就相信你胡老了。你看你这么大岁数，为我们这些患者
0: 这点您放心吧。只要。

0: 您相信我，只要相信我们的高，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以后还是必然的，越来让您身体就越好啊，这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啊，我们是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也相信，真的。
0: 哎，
1: 我就继续吃，完了我还是非常感谢你，胡老，真的。
0: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应当感谢高，是不是啊？
1: 嗯，是啊。
0: 嗯，
1: 非常感谢那。
0: 嗯，
1: 那胡老师，你看我这个胃，我还继续吃哈，还得继续吃下去哈。
0: 哎，
1: 嗯，
0: 您就按咱们原来的方法，咱们用没有问题。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个病，什么心动过缓、心脏功能不好、高血压，还有就是失眠、神经衰弱的这些个表现啊，都得到这么好的。那么其他的问题也同样能得到解决。您的脾胃不好啊，浅表性胃炎啊，用了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不是治疗一种病一个方向，而是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没有问题。
1: 对
0: 啊，
1: 没问题。
0: 所以您坚持用吧
1: 啊，坚持用
0: 啊，按照咱们现在告诉您的方法使用，没有问题，是越来越好。为什么您这么多病用了能够解决了啊？这是他的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把您的身体这种有效的这个能量了都激发起来了，以后会更好。坚持吧，啊，
1: 坚持，
0: 你就相信我说的话啊，您就相信作用啊，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啊，
1: 嗯嗯，好，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您了。
0: 好，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来帮助的，您也必然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吗？这是肯定的。
1: 好了，胡老再见吧。
0: 好，再见，老朋友。嗯，
1: 哎，好了，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打你电话，胡老，首先感谢你老哥哥了，看见我没有你岁数大呀，你我得叫你叫老哥哥，感谢你救了我了，通过你的讲座呀，我听到你这个讲的呀，特别特别实在，医学道理各方面讲的呀，特别特别透彻，我就现在是不是你救了我的，因为我用热号啊。我现在已经有年半的时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啊！
3: 哎，这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亲身体验，现在就我活得有希望，有个念头了。
0: 嗯，
3: 你像那用这药产品以前呢，我说句老实话，一点也不想活，他这个死也死不了，你说造这也造不起，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不能？也不是有缘分的，也不是怎么说，也不是天意。我听你讲了两次，我听心里透亮啊。我就用上，我有什么病啊？我是从头顶上到脚下一身的病。
0: 嗯。
3: 上面有高血压，高到170，底下110左右，剩余上火有时候都达到200了。
0: 嗯。
3: 就吃降压药。最好能降到最好的时候，不升级不上火，降到150-160这么个节骨眼，再要下的就不一样了啊。这是啊，吃降药还能扛。再有高血压引起有个心脏病，叫冠状动脉硬化，胸闷气短，夜间失眠睡不着觉。还有胃病，胃叫做浅表性胃炎。

0: 吃东西发胀，你说疼吧还不大疼，不大的脑子不滋滋啦啦疼，
1: 嗯，
0: 不过喝一口凉水下去也得疼老半天，
1: 嗯嗯嗯，
0: 另外在那个大小便也别说那个味道，自个都熏自个都看不住，味相当大，啊，这是再就是比较我就我苦恼起来是什么？我这胃性神经病变。
1: 哦，
0: 但是症状是什么症状呢？我就是在15年得的，
1: 嗯，
0: 15年得的，在医院给看的，浑身是不是B1和12跟加冠，医院说他们有病，什么药可以治，
1: 嗯，
0: 但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但是越发展越严重。原先我一开始发展是什么症状呢？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一直一直你往针扎那边中间扎点一下，中间扎点一下，一直这就是扎针针疼，疼了有个十来天，我给家人练多汗水，我说我一脚这一个犯病，不能别扎一下疼，别扎一下疼，高手摸一摸还没有什么事儿，
1: 一共
0: 出十来多天吧，脚趾头就开始发酥酥了，就像压麻袋那种味道。哎，这人素质没有啥，一阵子就说素质一阵子就好了。
1: 嗯，
0: 这一阵子就往素质脆点，就往素质脆那边就往苍蝇落在身上呀，你摸一下还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这时间长，有素质多长时间，也有个十来天，完了这下坏，走路不能走了，下地我地脚底一踩呀，脚底就像踩着棉花不糊地儿一样。动一头细一头，等一照没一照就站不住了。
1: 啊，
0: 这都做了我才上医院去检查，医院就告诉是叫周围性神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坐坐不了了，走路走不了了，一天24小时就在床上躺了。你看我躺着，那腿肾呢，这脚酥酥疼，我能扛住。我们这坐着坐不到5分钟，那就扛不住了。这就像压麻袋似的，我简直受不了，我赶快就得倒了，坐都不行。我你回家就听到你讲座，一听我听你讲记得挺好
1: 啊。
0: 我心想我用用试试吧。哎，我一下一下买，我也不敢买太多，我就买3个月的药量。
1: 嗯，
0: 3个月用下来还见到效果不少了，起码来说那个素素病就减轻了，但是还是素素。用3个月下来以后啊。素素病减轻多了，
1: 要
0: 不又像对怕风，一见到凉风啊，就要撒骨那么疼法，这脚背呀和手，这都撒骨疼，疼一亮咱就发硬了，这个万一话，够活都够活不上，不会活动了。哎，又像3个月以后，我压不压我脚趾头啊，手啊，现在也是见到那在外面就风一亮，这点凉风我能扛住了，哎，这脚我挺舒服的。老婆都说好用选对药了，你说这不管能不能治好，能不能彻底去根，咱都不造罪，能抗住就得了。哎，我就这么继续就往下用，一直用到现在，现在你们1点半了吧，
1: 啊，
0: 我现在好到什么程度，手大筷子大饭碗正常，也不像过去那么疼的，就这样病给我救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就现在活着我就有希望了，起码我不遭罪了。
1: 对，
0: 至于我关于这些高血压呀，跟我心脏病啊，是胃口病啊，据说现在来说根本都好了，胃一口一点也不疼了。时间过去一宿一宿不睡觉，现在一宿都睡6-7个小时。
1: 哎，
0: 而血压正常，血压我用个半年多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
1: 嗯嗯
0: 一直到现在血压平稳。我现在我主要就我给你一个打电话到这，就是一个给你告诉你好消息。我现在是我有活的信心了，因为我心脏不像80岁老人心脏了，
1: 哎哎哎，
0: 就是像60岁的，他现在心脏好。不是，我现在我跟老伴俩。百万
2: 的
0: 老哥哥、啊，
2: 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感受，是不是啊？
0: 哎，
2: 这主要是什么呢？您为什么这个病好了呢？就是您的病根给抓住了，把病根抓住以后，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

0: 那是
1: 回归本源的方法，能把您很多的病都能解决了。您比如说您所说的高血压、眼睛的问题、胃肠的问题啊、周围神经的问题，都能相应得到解决了啊，这是它最高的优势。所以这个方法是方法，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用它以后都能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是不是老朋友？
0: 嗯，哎，对对对，
1: 咱们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没有问题啊。
0: 对，我这老哥，我一回这么事儿，我好像和你见上面，叫的我老朋友了，我都跟你走到底了，我八十多，管活几天。我活得有个滋味了。
1: 对对对，好的，没问题啊。您现在八十岁啊，咱们可以让您的指标再往前提到七十岁、六十岁的状态，那时候
0: 对对对
1: 啊，咱们您就会更长寿了，您会多活，都可以啊。
0: 哎，
1: 这
0: 都是你老给我的。
1: 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了啊！好，我祝福您啊。
0: 好，谢谢你胡老啊，你保重身体。好，再见，
1: 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谢谢你胡老，
1: 好，
0: 你保重身体啊。
1: 好，
0: 哎，
1: 再见，好，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传承有我。
4: 是他，不认。

里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

0: 你催一催，催得他可头疼。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天父

穿，盖一盖他又不好穿，盖一不能提被敢便宜，二不能夸骂。刀砍剑，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苦。

上串了，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

来，难道没有搜查寸查？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儿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儿不得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班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呀，后边就小米放他塞弄里，哼啊哼啊。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三块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铁铲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0: 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灵丹妙药了你知道不？
1: 用了点我给他配的偏方。
0: 吹吧你。
1: 吃了点我给他配的药膳。
0: 接着吹。
1: 喝了点我给他配的补酒。
0: 再吹，没完了啊你。
1: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伏骨方。
2: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3: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第一方。
2: 服用双龙伏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3: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第一大基础。
2: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3: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2: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3: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2: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3: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伏骨方，价格仅。

0: 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十分之一，98元一盒，十盒一组，帮大家一生到底。
1: 香港原版双龙虎骨方，机会仅此一次。
0: 98一盒，触低价格，仅限港药直通车，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限2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节目一开始啊，咱必须要先跟大家伙公布一个好消息啊，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双龙虎骨方今天大家可以预定了。这次活动觉得很难得啊，大家伙也很幸运。
3: 对，
2: 难得的是大家知道养和医院属于高端医院啊，里边的药物如果没有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没有机会用上。幸运的是价格方面，双龙虎骨方在养和的定价是980一盒啊，在咱们港药直通车我们可以享受到成本价格98一盒。所以咱们只要是听到节目的朋友啊，咱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因为机会就这一次。
3: 没错哈，这个价格非常难得，
2: 太难得了。
3: 大家都知道香港啊面积很小，寸土寸金，所以说在香港啊土地使用是贵的。
2: 是的，
3: 只要是香港原产的东西定价都很高。双龙虎骨方啊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大家拿到手以后啊可以在盒上看到香港制造这四个字。
2: 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啊特别高，咱能用上这个香港原版的双龙虎骨方也就是这一次机会了。
3: 对，养和医院呢是个高端医院，面向的都是明星这些人士，像是啊在养和医院调理啊11年，住院费用加上医疗费用15亿港元。
2: 哦，
3: 所以说养和定价是非常高的。像双龙虎骨方在养和呀，它的定价是980一盒。
2: 980啊，可能对于香港地区朋友来说挺正常的啊。那对于其他地区朋友可能就觉得哎稍稍有点压力了。
3: 对，如果条件好的人呢，明星他对钱的概念呢跟普通的老百姓是不一样的。他们看钱呢就是一个数字，但是哈、我们普通人没有那个条件。钱呢都是咱们自己一分一分挣来的。
2: 是的，
3: 我们花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是很仔细的。实际咱换句话说，你再有钱呢你也不能乱花钱，
2: 谁的钱也
3: 不
2: 是大风刮来。
3: 哎，那我们这次呢把价格门槛啊降起来了，大家就都有机会啊，不用犹豫就可以用上。
2: 是的，
3: 所以说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触底的价格，通过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大家最后拿到仅仅是养和的十分之一。98一盒基本是成本的价格，真正帮大家省了实处。但是就这一批，大家想用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2: 是，以前啊我们没有听过这样的药，但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让大家用上真正补髓的方法，而且就这一批大家一定要珍惜啊，错过就没有了。
3: 对，我们还是反复强调哈，就是给大家只能这一次提供。哎，它不像香港大药房里的药，我可以帮大家也去多争取一些。
2: 对，
3: 人家是养和医院的内部专用药，本身呢是不对外供应的，这次也是为了支持我们呢、港药的互通。还给呀、我们特地提供了这一批，
2: 很难得的提供这一批啊，这已经是给咱们大的支持了，咱也不好意思说再张嘴。所以为什么说这次机会难得呢？98一盒就能用上香港原装原版的双龙虎骨方，真是帮大家一省到底了啊，大家伙没有理由说不用了。
3: 对，这个价格呀人人都能用得起。而且我们说人人也应该必须用的。
2: 是的，
3: 为什么说必须用？因为没有髓就没有了骨。

0: 对，
1: 髓是骨头的基础，我们骨骼也所需要的营养能量全部啊靠髓来提供。
0: 嗯，
1: 所以说治骨不骨髓任何治疗意义都不大。
0: 没错，
1: 这就好比我们盖房子不打地基，房子再漂亮它也是不结实不长久的。
0: 是的，在骨病治疗上这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啊。所以在养和这个理念就是治骨病必须要先补髓。
1: 对，养和的文化和社会的承诺是任何事情都从病人的角度出发。
0: 嗯，
1: 这种以人为本的治疗方式啊是适合我们体质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呐，但是呢大家都认养和，
0: 嗯，
1: 就是认可他的治疗理念。
0: 没错，
1: 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双龙服务方让大家体验一次的治疗方式。
0: 嗯，
1: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便宜去用它，
0: 嗯，
1: 而是真正明白用它的意义。它是给我们补髓，髓好了骨病不遭罪，
0: 对，
1: 髓好了骨骼不会退化，髓好了当你遇到方法的时候。
0: 是的，大家记住啊，治骨不补髓治疗呢就没有意义。但以前啊咱没有机会啊，没有条件补髓，那么现在只需要花98就能用上补髓方。双龙服骨方是养和医院的用药，是养和治骨的基础，而且还给大家争取来这么大的福利啊，只有原价的1/10，98块钱一盒，10盒一组。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这个要跟大家说哈，养和医院这个双龙服骨方是保密配方。
0: 嗯，
1: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速效救心丸，它就是啊保密配方，只有啊达人堂可以生产。
0: 嗯，
1: 而且这些年呢、啊、它的包装都没换。
0: 这个速效救心丸很多朋友很熟啊，救命药，很多家庭都备着。速效救心丸真是防止了太多猝死的情况，这个药可以说很百姓了。
1: 对，但是你看到盒子上也明确写了，
0: 嗯，
1: 保密处方，它的成分上啊只写川芎冰片，其他成分呢、啊、是不允许公开的。
0: 嗯，
1: 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你吃上它马上就能缓解，速度非常快。
0: 对，
1: 他救的心脏病患者数不胜数。
0: 嗯，
1: 它的年销量啊高达10亿。
0: 所以咱看云南白药到现在为止它也是这个保密的处方。
1: 没错哈，云南白药当中的核心成分呢、啊、保险子用于啊急救止血，
0: 嗯，
1: 也被誉为啊伤科圣药。当你受伤血流不止的时候，你把保险子吃了马上血啊就能止住。
0: 所以大家记住这些保密的配方啊它都是有特效的。
1: 但是这两种药啊它有一个优势，
0: 嗯，
1: 就是覆盖面广，它覆盖了全国超过90%的药房。
0: 嗯，
1: 不管是城市的大药房还是农村的小诊所，我们都能啊买得到。
0: 是的，
1: 而双龙服骨方养和百年保密配方，我们很多朋友根本没听过。
0: 对，
1: 它是补髓的特效产品，髓满骨坚，一般连续服用啊3个月，骨髓啊开始提升，
0: 嗯，
1: 髓逐渐恢复，它的造血功能、免疫功能啊得到提升，这个时候骨病症状啊开始改善，
0: 嗯，开始向好了。
1: 哎，我们一般连续服用1年以上，髓可以提升到80%。
0: 嗯，
1: 它可以满足一个成年人的消耗，
0: 基本够用了。
1: 对，但是双龙服骨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不像速效救心丸和云南白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对，
1: 双龙服骨方啊，一直仅限于香港养和。
0: 嗯，
1: 普通人呢、啊，我们是根本接触不到，甚至连听啊都没有机会听到。
0: 嗯，
1: 哎，你就更别说用上了。
0: 这个覆盖面没有那么广啊。
1: 对，
0: 双龙服骨方是补髓特效产品，一个被深藏在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就真的大家应该抓住咱们港药直通车这个渠道，抓住养和原版药的机会用一用啊，这个传承百年的保密配方，如果错过了那真的就太可惜了。
1: 对，所以养和呀治骨病它必须呀三分补髓七分治骨的原则。
0: 嗯，
1: 只有这三分呢基础做到位了，剩下七分呢才能好。这就像啊咱们盖楼房似的，不可能啊直接就盖，开始就建个56层楼。
0: 不行啊，先打地基呀。
1: 对，你一定得先打好地基。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呢想要骨头好，一定也得先保证髓好。
0: 嗯，
1: 不管呢后续你怎么治疗，你的康复速度啊都会变得非常快。
0: 没错。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没有髓就没有骨头，治骨不补髓啊，等于说盖房子不打地基，那么后续所有的治疗也都是徒劳的。双龙伏骨方补髓经过上百年的验证啊，这是适合人体的补髓方。
1: 所以在香港啊，大家都知道双龙伏骨方要趁早趁着好的年龄去吃，在这个年龄吃上就能啊不得骨病。
0: 我也特别想问问，真的能不得骨病吗？
1: 如果你把髓补好了就可以。所以说双龙伏骨方在香港从40岁啊就开始用，未来呀就可以不得骨病。因为啊人40岁的时候处于髓满的状态，这个时候用双龙伏骨方，它可以让骨髓也不流失，保持髓满的状态，骨骼需要的营养支撑它都可以满足。那么未来呀50岁70岁甚至9岁都不会有骨病。
0: 其实咱们现在没有香港那样的便利条件啊，咱离这个香港养和医院也太远了，40岁的时候咱们没用上，现在人过50可能开始出现各种骨病的一些症状了，那咱们就得赶紧抓紧时间亡羊补牢，机会就在眼前了。
1: 对，而且我们说哈，50岁补髓啊可以让人不遭罪。双龙伏骨方啊在骨骼内部形成髓的泉眼，源源不断的生成骨髓，这时候日常消耗的骨髓也得到满足，同时骨骼需要的钙氨糖这些营养都能通过骨髓进行补充。像是经常关节疼痛的，走路啊腿没劲儿，关节咔咔响的，大家也先别急着去补钙补氨糖，因为这些东西啊它能暂时的起到缓解的作用。但是大家记住，你的髓不补，它的效果就是非常短暂，
0: 对，总是反复，
1: 而时间长了逐渐的这些症状发展成骨关节疾病。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补髓，抓紧时间补髓之后啊它结果就不一样了。它同样啊能改善症状，但是通过补髓它的改善是长久的，让你未来也不受骨病的困扰。
0: 明白了，其实就是50岁补髓啊，没有骨病的咱可以不得骨病，那么有骨病的朋友他可以减轻痛苦改善症状。
1: 没错。其实最着急补髓的是70岁的老人。70岁补髓啊能让疾病不加重，因为70岁也属于身体急速下滑的阶段。如果你在这个时期啊还不去补髓，骨骼流失速度啊就会越来越快。可能你今天呢还能勉强动一动，明天就起不来了。
0: 这可真不是吓唬大家啊，咱也发现身边比如说很多70多岁的老人家得一段时间骨病之后，真的就发现自己哎呀起不来了走不了了，是有这样情况的。
1: 对，其实这种情况啊非常常见。所以说如果你70岁补髓的话就能让你不加重。什么意思？你髓好的情况下保证啊你能起得来，动得了，
0: 能动。
1: 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不管你现在用什么方法治疗，用什么药，包括针灸理疗还是打封闭，前提也一定要补髓。
0: 对，
1: 否则这些方法呀会把你的骨骼掏空，而双龙伏骨方是把你的骨头填满。这个时候你处于髓满的状态，得了骨病，但是呢它不加重，
0: 对，
1: 不遭罪，不影响生活，这个是双龙伏骨方完全能做到的。
0: 朋友们，40岁补髓啊让大家不得骨病，50岁补髓减轻痛苦，70岁补髓让骨病不发展，所以治骨病啊。那么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了双龙伏骨方，是补髓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药，仅供应一次，而且给大家争取到了触底的价格啊，一盒98块钱，10盒一组，以前是一盒的价，现在咱可以用10盒，这个价格仅限咱们港药直通车。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
1: 没错哈，只有通过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才能用上啊98块钱的。
0: 其他渠道是没有机会的啊。
1: 对，香港养和医院的原版的双龙伏骨方就是我们能拿到的，尤其是咱们各种关节炎的、肩周炎的、滑膜炎的，这些各种炎症及风湿类疾病的患者，一定啊别错过这次机会。
0: 对，因为这一类骨病患者，咱说不管是炎症啊还是风湿类风湿，它真的特别难治，多可能只是维持，到现在咱没听说过能有完全治好的啊。
1: 这个这么说哈，归根结底啊还是因为炎症， 风湿因子不好。

0: 去除。
1: 嗯，这么长时间下来就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能治疗风湿类风湿和各种炎症吗？
0: 在美国也已经有风湿病康复的案例了。
1: 那我们能不能用呢？
0: 很难，这条件呢受很大的限制。
1: 嗯，
0: 哎，因为他们是利用骨髓移植来治疗风湿。
1: 哦，
0: 而且在移植之前呢，先找好配型，得找啊愿意捐献的人。
1: 嗯，
0: 而这个人的骨髓也不能有任何的炎症，再加上费用高，
1: 难度太大了。
0: 哎，所以说呀，到现在最成功的治疗风湿病的，通过这种方法呢，也只有五例。
1: 这就更能说明这个骨髓的重要性了啊！只有髓足了，你看咱这些炎症啊、风湿因子的，才有机会消失。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呀，我要是咱们有炎症的、有风湿类患者的，一定要用上双龙复古方的原因。
1: 嗯，
0: 首先双龙复古方啊，它是基础方。
1: 对，
0: 在进入身体以后啊，会直接作用到骨髓，与骨髓结合，给骨髓也提供营养物质。
1: 嗯，
0: 来产生髓的全衍。哎，让它不断的生成骨髓，随着骨髓的增多呀，髓还可以呀、生成啊我们的免疫细胞，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白细胞，也是在这里做的。新生的白细胞，它的功能啊就会稳定，
1: 嗯，
0: 就不会呀、在体内呀、形成风湿因子，就不会引起啊关节的炎症，
1: 嗯，
0: 到时候呢各种炎症、风湿性疾病它也不会发生了。
1: 所以想要治疗骨病，还是得打好基础，还是得补髓，这是治疗骨病啊你绕不过去的这一环。
0: 所以说呀，虽然骨髓移植也能治疗风湿骨病，它也能治疗各种炎症，但是并不能普及。
1: 嗯，
0: 而移植骨髓得配型，得有人捐献，
1: 对，
0: 再加上各种费用，我们普通人呢能承受得起的很少。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也只能成功努力。这个相对于啊成千上万的风湿骨病患者是不切实际的。
1: 是的，
0: 大家呀都只能啊用药维持。
1: 嗯，这个不具有普及性啊，就没有办法成功的治疗骨病的。
0: 所以说只有啊双龙复古方，它用补髓的方式啊另辟蹊径。
1: 嗯，
0: 而且呢这也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方法。
1: 是的，
0: 当时啊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
1: 嗯，
0: 找到了100个呀风湿性骨病的患者，分成两组，一组啊是服用双龙复古方，
1: 嗯，
0: 同时呢加呀抗炎药对症治疗，而另外一组呢就是传统的风湿病的治疗，
1: 嗯，
0: 抗炎止痛，抗炎选用的是公认的激素类药物，
1: 嗯，
0: 哎，进行了3个月的观察，发现
1: 怎么样？
0: 服用激素抗炎药这组，炎症并没有完全消失，
1: 嗯。
0: 经穿刺发现，骨髓的状态呀却越来越差
1: 啊。
0: 而服用双龙复古方这种患者，不光啊是炎症得到了有效控制，而且的话骨头的状态也恢复得非常完整。
1: 嗯嗯，
0: 骨头啊密度恢复正常，关节的炎症消失，红肿热痛这些症状都得到了有效控制。
1: 两种不同的方法，咱看啊带来的结果是大不同的。
0: 对，区别的是虽然炎症啊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结果带来的代价是什么？
1: 嗯，
0: 是髓被掏空了。
1: 是的，
0: 哎，就是前面那组用激素用消炎药那种，
1: 嗯，
0: 骨质越来越差，同时的话呢骨头变形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1: 嗯嗯，
0: 而加用双龙复古方这一组，它呀髓上来了，骨骼的根子补上来了。
1: 对，
0: 哎，从根子上调理，最终出现了质的跨越，这是现在我为什么让你补髓，
1: 嗯，
0: 让你用双龙复古方的原因。
1: 明白了，如果说大家也想要这样的结果，那咱赶紧把髓补上。所以有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的、滑膜炎包括肩周炎等等炎症的骨病患者，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补髓的机会啊，千载难逢的机会。
0: 其次必须用双龙复古方呢，就是想要不遭罪的患者，
1: 嗯，
0: 像是颈椎病、腰椎病、骨质疏松、骨质增生，
1: 嗯，
0: 这些因为骨骼磨损导致的骨病
1: 太常见了。
0: 哎，杨迪，你有没有发现，这类疾病的患者有什么特点？
1: 嗯，我感觉好像岁数越大的人越容易有这样的情况。这两天我也学到了，人岁数大了，这个髓就越空越少，骨骼就越容易出现损伤。
0: 就是这样，
1: 嗯，
0: 人老髓空。髓空呢，基础差了，各种骨病啊就都
1: 来了。对，
0: 所以说老年人呢一定要补髓。
1: 嗯，
0: 咱们举个例子来说，
1: 嗯，
0: 同样是50岁，有人干活走路什么事儿都没有，有的人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胳膊腿痛，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础不同。
1: 是的，
0: 这骨髓状态也是不一样的。
1: 还真是啊，就咱们一定要早一点补髓，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别人不舒服、难受、疼的时候，咱们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对呀、啊，补髓也是好的治疗方法。
1: 对，
0: 但是对于咱们有颈椎病、腰椎病的朋友，以前呢享受不到，只能常规治疗，像是针灸啊、按摩呀、
1: 理疗啊这些。
0: 哎，实在严重的只能去手术。但是现在临床当中啊，面临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手术之后这康复啊是非常慢的。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髓少这个原因导致的啊。如果髓足了，骨骼有营养，那康复肯定就快了。
0: 对呀、啊，还是髓的问题。
1: 对。
0: 但是要是放在养和医院，他们呢极少去给患者做手术，
1: 嗯，
0: 除非是特别严重或者特殊情况才做。
1: 嗯，
0: 他们的治疗理念呢就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1: 对，
0: 在治疗啊这些疾病，第一步就必须用双龙复古方，先补髓打好基础。
1: 嗯，
0: 等骨髓得到增强以后啊，患者感到肢体不那么沉了，才会给患者用上特效的壮骨方。
1: 嗯，
0: 养和医院呢特别厉害的壮骨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它和人体的匹配度高，吃了之后啊可以直接作用于骨头，起到强骨、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作用，全面恢复啊骨骼功能。
1: 三分补髓，咱用双龙复骨方，这是补髓方。七分壮骨，用二型非变性骨胶原，壮骨最强。那么这样一结合，强强联合，骨病的治疗就手拿把掐了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只要用双龙复骨方把基础打好了，再去用药，不管是颈椎还是腰椎还是其他骨病、嗯，很快就能得到改善。
1: 是的。
0: 当时在香港养和医院，很多人呢都问能不能先用啊壮骨的二型非变性骨胶原。
1: 嗯，
0: 但是人家养和医院呢全部拒绝了。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养和要让你永久的好。
1: 嗯，
0: 哎，从你身体根本上去好，把身体基础打好了，再去给你配特效药。
1: 对，
0: 哎，让你好的更长远，你眼下能用药也能好。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还继续衰老。髓还是会啊不断的流失，
1: 嗯，
0: 所以说骨骼很容易再次出现问题，但是你把髓补上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它不怕你衰老，让你好了就不再犯。
1: 对，咱们要想治骨病必须打好基础，必须先补髓，只有髓足了之后，你后续的治疗才能真正的康复，真正的有意义。
0: 没错，当时我在香港的时候就见过很多骨病的患者，
1: 嗯，
0: 通过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治疗理念，其中啊有一个还是咱们东北的患者，
1: 嗯，
0: 家里啊有一定实力，以前自己啊是做外贸的，儿女啊也都做生意，
1: 嗯，
0: 条件好，但是确实有很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各地也都去了治不好，
1: 嗯，
0: 哎，包括国外啊都治不了，跟我来到香港找到了养和医院，当时这患者跟医生说，不管他去哪儿都让做手术，
1: 都是一样的方案、啊。
0: 就想问养和医院到底做不做？
1: 我猜啊，患者应该是没做吧。您刚才说了，说养和一般不轻易给这个患者做手术的。
0: 没错，当时养和医院呢就告诉他不用做。
1: 嗯，
0: 哎，听话配合治疗就行。然后就给他开了双龙复骨方。
1: 嗯，
0: 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善。
1: 嗯，
0: 之前呢腿麻、脚麻的乏力的情况啊得到了改善。说明骨髓也已经开始生成了，
1: 对，
0: 开始给他下肢骨骼也提供营养，
1: 嗯，
0: 所以症状开始有了改善。当骨髓得到补充之后，就开始给他用二型非变性骨胶原，
1: 嗯，
0: 这来的效果更快，那腰痛、腿痛的情况就开始减轻，
1: 嗯，
0: 又过了几天，他就不像之前那样只能躺着，现在坐着的时候也不那么疼了。
1: 太好了，这两者你看联合应用，效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要骨病好得快，必须补骨髓打基础。
0: 确实哈、啊、这就是骨髓补上来了，基础打好了、嗯、对患者的好处就是加快治疗。
1: 对，
0: 而且二型非变性骨胶原呢能把咱们的骨骼所需所有的营养啊都给你补充进去，
1: 嗯，
0: 快速修复骨骼，到最后出院的时候不光是不坐轮椅了，

0: 自己都能走
1: 了，能走了啊、哦，
0: 疼痛的情况啊也消失了，也就不影响他的生活了。
1: 这个效果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啊。但咱还是那句话，不管效果有多好，前提是一定要先打好基础。
0: 对，而且在这里啊特别强调哈，只有基础好了，你再用上壮骨的产品，这效果呀它是加倍的。
1: 嗯嗯。
0: 而双龙腹股方和骨胶原的组合也是香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的核心。
1: 是的。
0: 这也是为什么要第一站给大家带回来的双龙腹股方的原因。这次是首次对外开放出售，
1: 嗯，
0: 而且还是成本价出售，就更不容易了，
1: 非常不容易。
0: 哎，在医院呢，人家买是980块钱，现在咱们98
1: 一盒
0: 就能用上咱以前从未用过的补髓基础地方，
1: 嗯，
0: 而且只有低价才能啊得到普及，才能让咱们患者呀骨病基础打好，症状得到改善。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大家不能错过这机会，包括什么

0: 很简单，你在手术之前呢，一个月把双龙虎骨方用上，接着手术之后啊，你一直用。为什么？你不说把一个楼盖在沙子上吗？
1: 嗯，
0: 我把那沙子给你变成正常的土地，变成水泥地。
1: 嗯，
0: 你把这楼扎在上面，40年、50年、100岁，它也不会再倒，
1: 依然没问题。
0: 哎，我跟大家说，这已经啊是30年前的事情。这个老人呢，现在已经90多岁了。
1: 嗯，
0: 哎，现在每天呢上下楼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太好了。
0: 哎，到公园里啊打个太极拳，骨头啊再也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1: 太好了，这样的身体状态是老人家想要的，也是他子女后代想要的啊。
0: 对。
1: 不管是价格还是它本身的，咱们这个双龙虎骨方都是很难得一见的，咱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抓住机会。
0: 对，杨迪说的很对哈，你想要把骨病治好，想要以后我不得骨病，你就必须得先补髓。
1: 是的，
0: 基础。
1: 嗯，
0: 否则就算你用的再好的治骨病的产品，它也没有用的，基础永远是最重要的，基础好了，很多问题就算是你不去解决，
1: 嗯，
0: 它也会向好的方向啊发展。
1: 没错，今天呢是活动第一天啊，在香港980块钱的双龙虎骨方，现在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能以成本价98块钱用上，比香港便宜10倍。香港养和医院原版这个药盒明确标注香港制药，大家千万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哎，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理你知道不？
4: 用了点我给他配的偏方。
3: 吹吧你。
4: 吃了点我给他配的药膳。
3: 接着吹。
4: 喝了点我给他配的补酒。
3: 再吹，没完了啊你。
4: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虎骨方。
5: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虎骨方。
6: 双龙虎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医方。
5: 服用双龙虎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6: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第一大基础。
5: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6: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5: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6: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5: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6: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虎骨方，价格仅是香港养和医院的1/10，98元一盒，10盒一组，帮大家一生到底。
5: 香港原版双龙虎骨方，机会仅此一次，
6: 98一盒，触底价格，仅限港药直通车，
5: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限2天，今天是活动第一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是我。
7: 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你这次给我们争取来的这个双龙虎骨方，真的是给我们老百姓做了大好事了啊。
0: 嗯。
7: 更何况你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优惠。98一盒，原价980，这不便宜了10倍吗？
0: 确实哈，价格也已经是极其低了，而且机会就这一次，以后肯定不会再有了。这么低价也带给大家。嗯，目的就是让大家呀打好一个基础，把骨髓充满。
7: 你看我吧，这就是这个关节老疼啊。
0: 嗯。
7: 要是一赶上变天的时候，哎呀，疼得我都懒得下床。特别是这膝关节，嗯，它发挺发直，走路它不好打弯儿。
0: 嗯。
7: 全身关节反正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然后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大夫说是。

0: 这是退行性骨关节病变。
1: 嗯。
0: 哎呀，对这个我也不太了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比方说这机械是个年头长的，嗯，就是它这个零件都退化了，就不好使了呗，是这个意思不？
1: 对，关键是什么？年头长的没保养，咱家里骑自行车戴的手表，你要保养好了，那你说自行车骑个三四十年、五六十年都没问题，手表保养好了几百年都没问题。你要不好好保养啊，那我们说了，蹬半年这自行车也蹬不动了，那骨头也需要保养。骨头的保养是谁呀？就是骨髓提供营养原料进行保养。所以说当你骨髓空虚的时候，咱们呢总干活这些骨头它就会啊出现退化的表现。特点呢就是你哪个关节累，它哪个就是先退化。腰椎、颈椎、膝关节，这都是走路了、坐着干活、拖地、猫腰的时候容易受损伤的地方。所以说这些关节先出问题。出现呢就是关节变形，有的还会有沉降。很多的老朋友都拿它当风湿治疗，但是这个都治错了。你看看当风湿治了好几年、十几年，吃了很多呀激素消炎药，结果医生一检查核磁一扫是退化性骨关节病。所以说你这个治疗就全错了。这个治疗关键是什么？就是一定要补髓。髓是骨的基础，你治骨啊不补髓，它一定啊是没有办法长久的。因为没有髓就没有骨骼，你像盖房子你不打地基，看着房子挺好，可能一场雨一阵风它就塌了。髓也就是仓库，所有的营养啊都靠髓提供，髓少了骨头空了没有支撑，它就容易变形。这个时候、风寒暑湿这些邪气它就非常容易钻到骨头里去。所以说呀，养和它在治骨病的时候第一件事啊就是先要补髓，一定要先把基础垒实，这是所有治疗的前提。
0: 那我明白了，多亏后来我用上这个双龙虎骨方以后 哎呀我变化真大。你看我这个膝盖这块它能打弯了。走路感觉我这条腿能吃上劲儿了，走的也远点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腰椎这块啊，我这腰能直起来了，现在坐时间长点没问题了。还有就是我这个手啊，原先这手关节老疼，就是手指这么做拳头一张开它这个关节就疼。哎，但是现在这个疼啊，虽然有的时候一赶上阴天下雨还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平时你这么攥拳头伸拳头它就没有那种疼痛的感觉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脑袋原来老犯迷糊，感觉这脑袋发懵啊，有的时候跟我说话我都反应不过来，老半天我才回答人家呢。但是呢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
1: 脑子迷糊啊，谁大部分人呢、都是什么颈椎病。它特点什么？手机看多了，低头干活了，或者是早上睡醒了，要不然就转头抬头的时候就头晕发懵，那肯定是颈椎病来的。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先把双龙虎骨方用上。双龙虎骨方啊它是补髓方，香港百姓把它叫髓满方，它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骨头上，逐渐让骨头恢复的髓满的状态，骨骼有足够的支撑了，变形的情况曲度改变的情况就缓解了。骨髓也不仅仅是养骨，还能养命。脑为髓海，脑髓也是髓，中医治疗老年痴呆采用的方式就是补脑髓。脑髓从哪里来？也是骨髓转化来的。所以说补髓不仅养骨，还能啊养全身。髓补好了之后啊，我建议你有条件的再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用上。哎，这个骨胶原呢与人体匹配度最高，可以直接撞骨，用上就能见效。
0: 哦，那我知道了，我就听你的，以后我就跟着你走了啊，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啊。
1: 好的，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名报上了，哎你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啊。
0: 谢谢您。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虎骨方这次啊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被骨病困扰的朋友都能用得上，一盒仅需要98元，十盒为一组。大家伙要知道啊，这次的价格仅为香港养和医院原价的1/10，算下来真的能省下一大笔钱啊。对于想长期调理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优惠实在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400-119-7299，
3: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哎哎，你好，那什么，我主持人好啊，我要这个三组双龙复古方
1: 啊，
4: 这次要不是你给我们带来，我们这只能去香港了，来回花费先别说，哎，这光想要用上双龙复古方又得花钱又得托关系，特别麻烦，这个可是哪像现在呀，价格这么便宜，才98块钱一盒，这个价格以前吧我们想都不敢想。
1: 双龙复古方啊，它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方剂，从不啊对外出售的，所以想用啊只能去香港。而且养和医院呢，它是个医院，它的定价也非常高，而且呀挂号都非常难的。双龙复古方啊，在养和的定价一盒是980元。
4: 嗯，
1: 这次为了支持港药联通，特地给大家啊一个触底的价格，仅是养和医院的1/10，98一盒。但是只有这一批，咱们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
4: 真是，原来一组的钱现在能买10组，这个差距真是太大了这回啊。但是我用它我可不是为了图便宜啊。
1: 嗯，
4: 是因为这个双龙复古方确实对我帮助很大，我跟你说。
1: 啊，你用过，那你具体什么情况啊？
4: 我是腰间盘突出，4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得上以后呢，什么重活都干不了了，稍微拿一点重东西，这个腰都受不了，有真的扎实的，
1: 哦，
4: 而且嘛还有往下坠的感觉，就连带着屁股、大腿的，都发麻，酥酥的，就跟过电似的。
1: 哦哦。
4: 但是后来用上双龙复古方以后啊，最先变化的就是这个麻木的感觉减轻了。而且就之前吧，一发麻这个腿就软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啊，
4: 就是感觉这腿上有劲了。后来我就继续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腰痛的情况减轻了。
1: 嗯，
4: 就不像之前动不动就疼了，这就是走路走多了，站的时间长了才有点疼，但是稍微躺一会儿它就能缓过来了
1: 啊。这个呀，我们说双龙复古方啊，它补髓方，它具有生津补髓的作用，它能够啊直接进入到我们的骨髓，促进骨髓当中的细胞分裂，使骨髓啊快速得到补充，骨质啊增强了。补髓给骨头打了一个好基础，基础好，症状啊它改善的快，而且是长久的好。咱长期吃补髓啊，对腰间盘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首先一个，椎骨啊恢复正常的硬度和形状。咱这个椎骨啊，一块一块，它罗这个序列，就这曲度，咱老百姓话讲什么，腰才能直起来。
4: 嗯，
1: 直起来的腰啊，肩盘在中间呢、啊，它就不容易再错位了。哎，那你也不用再担心呢，弯腰干活之后腰痛，哎，一捡个钱，结果腰间盘被压突出，人弹床上了，这些问题咱们就都不用担心了。
4: 哎、对对对，就从用上双龙复古方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骨头都结实了都。之前我因为摔了一跤吧，要是以前啊，怎么的得骨折了，就算是不骨折也得骨裂了。但是我摔完以后，虽然说是疼，去医院一检查，发现骨头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啊，
4: 这不就是补骨髓带来的好处吗？这不就是？所以这次吧，我一听你给我们带来双龙复古方，我就赶快我就打电话来报名来了。我还想继续用啊，让我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我就不怕这骨病了。我就，
1: 你这想法是非常正确的哈，这也是自己也真知道啊，这骨头该怎么保护。第一，补髓养骨，骨骼呀它就越来越坚韧了，坚韧的骨头啊它就没有缝隙，风寒暑湿这些邪气呀、啊、它就进入不到骨头里头，以后呢咱就不怕凉，不怕呀劳累了。之后的话，咱治疗上啊，不管用什么药，它恢复速度也会加快。所以说咱们有骨病的患者一定啊要给骨头先打好基础。哎，我现在呀把名字已经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你登记。咱这次价格呀是香港养和医院的1/10，10盒是1组，大家算算一组啊咱能省上万块钱的、啊、这机会就算抓住了。
4: 确实啊，啊谢谢您啊孙主任啊。那什么，你就安排人给我送过来吧，我趁着这次机会把这个基础打好了，以后我什么都不怕了。
1: 工作人员已经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行啊。3组，
4: 行，
1: 好，再见
4: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品质，双龙伏骨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产量少，定价高。在养和医院，它的定价是980一盒。港药直通车开通之后啊，是首次也是次引进，并且给大家争取到了十分之一的价格，一盒仅需要98元，十盒为一组。所以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即刻行动起来。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麻烦你给我报两个名额吧，我自己一个，给我妹妹一个。
1: 啊。
5: 我之前吃过双龙伏骨方了，但是就是不好买呀。我在这边百善馆我都跑遍了，都买不着。
1: 对，双龙伏骨方啊，它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保密什么意思？代表独家的，就这一家人能生产有这个方子的配方。而且它是养和医院的内部用药，不对外的，所以说咱们这边呢你肯定是买不着的。它不像啊云南白药，虽然独家生产，但它覆盖面广，绝大多数啊药房都能买到，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5: 是啊，就是好不容易赶上，而且吧还很便宜，才98一盒。所以我这次想订6组，我自己3组，然后给我妹妹3组，我们俩都得吃。
1: 这什么情况啊这些？
5: 我就是有肩周炎，我以前啊肩膀僵硬，转个脖子都不行。不过我用了伏骨方以后，现在我觉得我肩膀这一块都轻松了，脖子也能随便断了，不僵硬了，也不嘎嘎嘎的响了。并且我现在这胳膊呀能够抬起来，能抬高了，以前可不行，以前就是稍微抬一下都疼。我以前其实也治疗过。膏药啊也吃过药，哎，膏药贴了吧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不贴又不行了。吃药也是，有的时候甚至药吃了也不管用。不过你们这双龙伏骨方效果我感觉见效还挺快，药效还持久。我跟你说，我吃了以后我现在症状从来不犯了，吹空调我也不犯病了，挺好的。
1: 实际上啊你这个病啊它不是单纯那个肩周炎的，你是颈肩综合症，这可比肩周炎呢要严重的多了。不单的肩膀的骨头有问题，肩膀那些肌肉有问题，颈椎的问题更大。这样的人呢时间久了腰什么都会不好使，最后连穿衣服的自己都穿不了，胳膊伸不出来。哎，
5: 是
1: 吧？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不管呢是你用松解肌肉的方法推拿，还是贴膏药，还是小针刀，都没解决骨头的问题。而且这种情况颈肩综合症啊最怕冷风一吹，冷风一吹马上啊头痛脖子痛肩膀啊就僵了。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你骨头啊骨髓已经空了，像蜂窝的全是空了，那风一吹啊透过你的肉啊直接钻到你这个骨头缝里，这些寒气流到骨头缝里，你想想骨头疼不但的也往你肉里散，所以说肉啊也跟着疼。但是呢双龙伏骨方它是干什么？是补髓的，补髓才能啊把基础骨头基础打好，把骨头这些蜂窝状漏孔给你补上，邪气就进不来了，骨头也结实了，不管是颈椎还是肩膀的骨头再干点活儿，它也能支撑住。这个时候啊咱治疗的效果才是长久的。而且肩周炎呢它主要是肌肉的病，但是我们中医告诉你什么，髓能生血，血能养筋，所以说髓补足了，髓产生的血就足了，血来濡养你的筋，肩周炎你抬胳膊的问题就解决了，筋柔软了也能伸开了，它也不会再痛了。
5: 确实是，现在我已经体验到效果了，再加上这次这么好的机会，价格这么便宜，所以我必须再用点儿。你说我这才50岁，我现在就想把这水养好，以后也不遭罪了嘛。
1: 对对对。
5: 另外我妹妹啊她呢也是颈椎病，再加上她血压还高，经常跟我说她头晕，他有一次摔倒了把脑袋都摔坏了。去医院治疗吧，医生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然后就去中医馆做什么推拿，一次也花不少钱了，但是就是 推了以后吧，就那么好一会儿，过会儿还是不行，所以呢我也想给他用用双龙复古方。
1: 这个首先呢，高血压的人如果有头晕的话，尤其是伴着后脑勺疼，我们大家一定记住医学这个常识，现在都糊涂了，血压只有超过180，它才会影响大脑的供血，引起什么头晕头痛。如果你血压是150、160，这个血压不可能引起头晕头痛的。那这个时候啊，基本90%都是什么原因呢？是颈椎病。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说推拿可以不可以？第一个，你推拿首先要安全，颈椎一般人不敢推拿的。你想想，如果脖子的骨头都酥了，那推拿一用劲儿，用错劲儿了，那要命的。所以说的话，要求非常高，很多推拿医生啊，第一个他不敢做，第二个他也不会做。但如果骨头是硬结实的，做推拿的时候，它安全性才能提高上来。而骨折的问题，髓就是基础，髓少骨骼就没有支撑，营养跟不上，所以说呀，你不管什么治疗效果都短暂。把髓补起来，你说做推拿贴个膏药都好使。哎，尤其脖子这个位置，天天的撑着我们这个头在低头干活，哎，在看手机，那个劳损是非常厉害的。如果你骨髓不够的话，那个骨头失松之后，它撑不住这个头的。所以说呀，你像你妹妹这种情况，把这个双龙复古方用上，脖子有劲儿了，能挺起来了，头晕的症状啊就会明显好转。而且我说头晕的高血压是颈椎病引起的，用上双龙复古方之后，血压降下来，自己就好了。
5: 那真是太好了。做一次推了还好几十呢，一个星期他得去推2次。现在这双龙复古方才98块钱，还是用这个吧，我感觉挺好的。
1: 那当然了，推拿呀还只是一个部位，补髓是补全身的，髓好了不光是骨头会变好，像是造血的功能、免疫的功能都会提升。所以老年人呢，我们都要把髓补上，而且现在是补髓的最季节，这个时候补髓啊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能快速的把骨骼当中的风寒湿啊赶出来，加速我们骨病的康复。
5: 确实是这样，如果说这次要是错过了的话，那真的后悔死了。可别忘了啊，一定要给我报上名了，我是要2个名额，一共是6组的双龙复古方啊，不要忘了 啊。
1: 放心，已经啊帮你登记上了，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5: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再见。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复古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100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绝密配方，保密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这意味着啊，除了极少数核心人员，没人能知晓它的完整成分和配比，哪怕是长期使用过它的，也只清楚效果，却不明其全部细节。全球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配方。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百年绝密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错过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想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犹豫啦，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你好。
6: 太感谢您了，要不是你的话呀，哎呦，我哪有机会用上这个双龙复古方啊，这回事呀，这还能这么便宜，98块钱一盒呀。以前我买一盒的那个双龙复古方，我能买10盒了，现在是，哎呀，没别的，一定你得帮我报名报上，我订4组。
1: 这个价格呀，仅限咱们港澳直通车，仅限的就是这两天，就这一次机会，以后啊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它是养和医院的专用药。咱们想要拿出来非常难，它是补髓方，是适合中国人体质的，咱们也千万别错过了。
6: 是是是，我跟你说我这个情况，
1: 啊、
6: 哎呀，我老寒腿，10多年的老毛病了，已经是啊，一变天就疼啊，到了冬天呢，遭老了，对了，你说人家冬天穿个保暖裤，穿个什么的，就问题不大，我这不行，出门啊就是带护膝，在家也得穿着这大棉裤、大棉袄的。也冷一点儿，这骨头嗡的都钻风似的那种感觉，腿呀、睡半宿觉了摸上去还是凉飕飕的感觉都是、哦。哎呀，用过很多方法呀，热水泡脚啊，啊，用这个药那个药的，哎呀，怎么说呢？用上有的吧，多少能缓解点儿，当时能舒服点儿，过后啊还是不行。 到冬天的时候，那根本就不敢出门了。有什么事啊，就是老伴儿出去，再不行啊，给孩子们说，让他孩子们给跑跑腿什么的。夏天稍微的是能好一些，但是别下雨，别阴天，一犯潮这天气啊也不舒服。这老遭罪了，跟你说，实在不行，就得吃这个布洛芬止疼药这一类的。那吃上它好了，能缓解缓解，那它疼的能轻点啊，不怎么疼了，能够。
1: 嗯。
6: 哎呀，有了这个病以后啊，真的疼厉害的时候，恨不能拿刀把这两头腿砍了去，都才舒服呢，感觉到是。你说每年都治疗，又是拍片子呀，又是用药啊，不少花钱。这些年吧，花的钱加在一块儿，我觉着20万也不止了，已经是。最后也就是闹个缓解缓解，一直就没什么好的方法治疗这个这个情况。越治吧越没信心了。
1: 实际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补髓呢？髓也是骨子的基础，髓少了抵抗力就下降了。
6: 是啊，
1: 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可以趁虚而入了。人就怕风怕凉，关节
6: 对
1: 疼，包括髓少之后啊，骨子需要的营养像是钙、维生素 D、 蛋白质等这些营养元素啊，骨头吸收不到。
6: 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骨质疏松，关节疼痛，而且半夜腿抽筋儿。所以说治骨病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要补髓，先把基础打牢。
6: 确实有道理。
1: 那你用过双龙虎骨方吗？
6: 用上了，现在是刚开始用上之后吧，哎，感觉到这个腿脚啊比以前轻松了，膝盖这一块啊开始慢慢的发热了，不像以前那么凉那么疼了，而且呀、是从内向外这发热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以前的时候烤电吧，就是外边热里面不热。你看现在用药以后，发现这个疼痛一点点的在减轻，不像之前的疼的那么厉害了，也不怕凉了。
1: 对，双龙虎骨方啊，它是补髓第一方，髓就相当于啊骨骼里的一团火，原来的时候你这团火灭了，所以说关节凉怕风。
6: 是。
1: 现在髓补上了，这团火又重新燃烧起来了，我们大家用上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骨髓足了，那骨头抵抗力就强了。不怕呀寒冷，不怕呀风了，长期用骨骼结实，骨骼呀慢慢得到修复，咱也不怕骨病，再出去走一走，哪怕爬个坡下个楼梯也不会担心关节疼骨头疼了。
6: 对对对，我现在呀就想长期用下去，好不容易有这机会，咱不用去香港就能用着那个香港的原版药，这要是错过了呀真是太可惜了，可以说是所以说你得给我定上啊，我定4组。
1: 这次啊是10盒一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4组，你在家等着就行了啊。
6: 行，好，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6: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作为补髓方，在养和医院的价格，一盒的定价是980，我们这次啊以1/10的价格供应，也就是98一盒，10盒为一组。也提醒大家，这个价格仅限于本次供应。活动也只有2天时间，结束之后未来无论等多久都不会再有这样的低价了。所以对于那些常年被关节僵硬啊疼痛折磨，想通过补髓强骨改善状况的朋友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哎，我发现最近这2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灵丹妙药了你知道不？
8: 用了点我给他配的偏方。
7: 吹吧你。
8: 吃了点我给他配的药膳。
7: 接着吹。
8: 喝了点我给他配的补酒。
7: 再吹，没完了啊你。
8: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虎骨方。
9: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虎骨方。
10: 双龙虎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第一方。
9: 服用双龙虎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10: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第一大基础。
9: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10: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9: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10: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9: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10: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腐骨。

0: 上劝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该怎么办呢？
1: 被他们收拾了。

我说道啊，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他恼羞成怒。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流落在红

之为国吧。

儿子养眼。

是个

是生于难，心灵叫罗小。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轮棒吹。那天我那金堂营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

0: 出儿媳啊，我这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停疼。
1: 哎，依我看
2: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你催催催的他可痛，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跑。

前宫瞒着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白一白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路。

0: 乳胶那个肝精啊，还是肝清那那个？
1: 肝精，肝精是长效的，每天晚上打。
0: 啊，对对对对，啊、一天就是得打18个单位。
1: 哦哦哦。
0: 完白天吧，还配合一个叫门冬的胰岛素，好像。
1: 门冬是短效的胰岛素，门冬30。
0: 对对对对吧，3餐前吧都得打，
1: 嗯，
0: 就光胰岛素吧，他一天得打4遍，
1: 嗯，
0: 完了口服药吧，那个二甲素啊，嗯、还吃那个西格列汀，
1: 西格列汀，哎呀，
2: 对，
0: 后来吧，就是这个他儿子去新疆旅游嘛，他、
1: 嗯、
0: 带回来几盒益生菌，说是台湾产的，
1: 嗯，
0: 里面就有两个带就是那个专利特殊菌，
1: 嗯，
0: 他吃了能有2-3个月吧，完事儿再配合着这个医生给开的药。他那指标吧就控制的挺好，
1: 嗯，
0: 现在大夫呢把就是西格列汀的人吧都给他免了，
1: 嗯，那不挺好吗？
0: 哎、对呀、啊，完胰岛素的量呢也往下调了，
1: 对，
0: 他不就是从这个肠道开始好的吗？
1: 对，
0: 我听您提到就是那款益生菌，包含专利就是菌种更多，
1: 嗯，
0: 还全是就是各个菌种里面就是尖子，
1: 嗯，
0: 那个名后面都带着就是专属编号的那个，
1: 那肯定有啊，每一种菌种它都有啊，你像动物双歧杆菌的话它有很多种，那你要是想用在降脂和降糖方面的话，你选择动物双歧杆菌就得 CP-9， 得这个型号的，得带 CP-9 的才管用、嗯、它是管脂代谢的，你不是这个型号的它不管，知道不、嗯
0: 啊、
1: 嗯，所以每一个你选择的东西的话，这些菌类都得是有功能性的物质。如果大家要整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在购买东西之前，你先什么，就是用手机呀、啊，你是扫描还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先去查询一下它这个菌种的功能。
0: 嗯，
1: 知道不？那益生菌1000多种的。
0: 哎，赵老师，
1: 嗯，
0: 你这次一定帮我们争取一批这种益生菌。刚才听这个。小陈也跟您提过了，
1: 啊，
0: 那这真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东西。
2: 对对对对，
1: 哎呀，那我呢跟厂家还会联系，联系完之后我没说嘛，人家愿不愿意上我们的节目这可不一定，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就是那个什么钱的问题，就是价格的问题。但是这两天吧，我看我跟他谈的吧，我感觉他倒不是拒绝，可能有一些顾虑吧、他还没有跟我说太明白，我这两天再跟他联系一下，回头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伙儿说吧。啊，
0: 好嘞好嘞、
1: 哎、
0: 谢谢你张老师，
1: 哎好嘞，哎没事没事，哎就这样，
0: 再
1: 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呢赵玲老师的耐心解答。那赵玲老师刚才提到了两点啊，一个是把燕麦加到咱们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去，另一个呢就要认准带好编号的有专门作用和机理的这么一个益生菌。那么血糖高啊血脂高的朋友，咱们先往这个方向看一看，耐心等待咱们赵玲老师的好消息。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饮食或者是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来，这位朋友你好。
9: 哎，请问是那个赵宁老师吗？
1: 啊，是的，你好。
9: 哎，你好，你好，赵宁老师。
1: 哎，
9: 我哈现在什么都不求，我今天就求你一个事儿 啊,
1: 啊，
9: 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特殊作用的那个益生菌呢， 给我谈下来啊，我太需要了。
1: 啊、您呢、啊、上来就跟我说这么敏感的话题。
2: 下任务了。
1: 下任务了。

0: 啊，您怎么了？您跟我慢慢说，是怎么个意思？
1: 哎呀，我是什么呢？我是要给我爸用，
0: 哦、
1: 他是那个血脂高，然后血糖高，
0: 哎呀，
1: 还有那个冠心病，
0: 啊，
1: 动脉硬化，
0: 啊，
1: 现在说堵了能有50%左右了，
0: 哦哦，
1: 就是平时哈，他一走快点就说，哎呦，胸闷呐，
0: 啊，
1: 然后那个晚上一躺下的时候，就说这个胸口，
0: 啊，
1: 像就是有东西压着，是上不来气儿，
0: 啊，
1: 然后主要吧，他现在还经常犯那个心绞痛，
0: 嗯嗯，
1: 就是你吃饭的时候没有胃口，
0: 嗯，
1: 然后就是总说，哎呀，我这不舒服呀，那不得劲儿的。
0: 哎呀，那他这个问题呀、啊，那糖尿病的时间也久了，少说也得7-8年才会影响到这儿啊。他这个问题可不是一天攒下来的，他是高血糖、高血脂。首先，这种是代谢长期紊乱。那你想想啊，在长期紊乱的情况之下，他肠道菌群失调也是要有10年或者是7-8年的时间了，少说得是这样。你单纯的想要靠药物去维持的话，他确实是很难能够逆转的。哦，他问题有点重，就是多了，太多了，嗯。
1: 嗯，就是你说用药，那不就是说想防着他别发展的太快了吗？
0: 是的，是的。
1: 他这个肠道吧，我就发现哈，就是和那个肠胃就是特别差，
0: 嗯，
1: 然后是那个老便秘，
0: 嗯，
1: 然后你看他那个肚子哈，胀得像小鼓似的，
0: 嗯，
1: 然后上次我带他复诊的时候，就是医生说，除了那个常规的用药啊，
0: 嗯，
1: 又让买点那个说功能性的益生菌，说给我爸用，
0: 嗯，
1: 说他这个吧，就是对那个肠道，
0: 嗯，
1: 有好处应该是，
0: 嗯嗯，
1: 然后对这个什么什么血糖啊什么玩意影响也挺大的，
0: 啊对，但是你得分菌种。你要是只是说这个想去调理便秘的什么的哈，你就买那种有嗜酸乳杆菌什么那些东西，在药房里都有。那个东西的话，可以调我们肠道，帮助他那个腹胀的问题得以改善。但是如果是血糖血脂的话，也是一样，也要用有功能性的东西，就是不是说所有的随便拿出来个益生菌就管这个东西。你知道不？但人医生的建议是没有错的，啊，就是如果说找到功能性的针对血糖和血脂进行调节的益生菌的话，它不仅仅是能改善你父亲什么便秘啊这个事儿，它同时对你血脂血糖的数值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知道不？这一点的话，我之前跟小陈我俩就聊这个事儿嘛。跟大家讲，这是科学最前沿的东西，你不要急着否认。但是你发现糖尿病和脂代谢紊乱的同志，基本上大便都出问题。
1: 嗯、
0: 哎，为什么？
1: 哎、
0: 肠道的问题。
1: 你说这诺贝尔得奖的都认可了，那、
0: 嗯、
1: 这肯定是错不了啊。
0: 嗯，那你后来你有没有听大夫话呀？嗯、你去买没买呀？
1: 听了听了，没敢马虎，就是在那个药房买的
0: 啊。
1: 然后吧，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好，
0: 啊、
1: 我是挑的什么呢？挑的最贵的买的。
0: 挑最贵的。
1: 那个、对，
0: 这是亲姑娘。
1: 对，他那个一盒吧，就是30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说是我看能用10来天。
0: 啊。
1: 现在就是感觉我爸是怎么，他便秘应该能好点了。
0: 啊、
1: 他自己也说、
0: 啊。
1: 然后就是我看他最快的时候哈，间隔这个2天他就能排便了。
0: 啊。
1: 但他那个就是胸口这个。说什么胸闷呐、
0: 啊
1: 啊、气短这个情况、
0: 啊，
1: 感觉这个变化不太大呀。
0: 胸闷气短，这个是受血糖影响的面是比较大的。那你如果是调理肠胃的益生菌的话，它对你这块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啊。啊，你想要让他去改善你的血糖的问题，改善你现在因为血糖长期的异常和动脉硬化改变你那个胸闷气短的这个事儿的话，那个普通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啊、
1: 哎，
0: 益生菌这块儿吧、目前没有什么专门的能够去针对我们，比如说心脏的问题，我吃益生菌、这个没有，基本上都是在消化、吸收和代谢的这一块儿。你比如说，你对血糖、血脂的这一块儿有功能性的益生菌还是挺多的。你像植物乳杆菌，这个是动物双歧杆菌当中 CP-9 是，鼠李糖乳杆菌当中 BV-77 是，他们是针对血糖和血脂进行调节的。你要是选择的话，你可以选择这样的。血糖和血脂下来的话，那么可能改变我们血液的环境的这个作用会比较强，那么相应来说也是间接的改变了我们胸闷和气短的这个事实，对不？
1: 哎、
0: 因为心是受血的、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哎
1: 哎，那你说我之前不懂，我这不也是听那个您那个节目之后我才发现哈、我买错了、
0: 也不算错不算。
1: 那你说就是刚才节目上那个听您讲那个就是有特定的菌种
0: 啊，
1: 哎，我就像跟那个对彩票似的哈，我是仔仔细细对的，就哪怕一个菌能对上，我都觉得我这钱没白花。

0: 我对来对去，我是发现啥，我一个没对上，
1: 一个没
2: 对
1: 上
2: 啊。
0: 对，然后吧，还什么专利都没有。
1: 啊，
0: 你说我给我爸用了这么长时间，你说这不一直都用错了？我现在哈，就想让我爸能用上您说那个益生菌，要不我这个心里边这劲儿过不去啊。
1: 哎呀，别，你不管怎么样，你花钱买了东西，改善你父亲便秘的这个情况了，不也挺好吗？对不对？也不能算是说我非得那啥，因为你买的益生菌它本身对血糖血脂就没有什么样的这种作用，你非得强求那有点太过分了。但是你原来的时候你也认识不到这些，你能有这个意识，能够知道就是我现在要调理我父亲的肠道了，这个认识就比很多人要强得多呀，对吧？这些代谢紊乱的事儿就跟你的肠道菌群失衡有一定的联系，那我们就调菌群，找到合适的菌不就得了吗？对吧？这不算白花钱，不算不算白花钱啊，挺好啊。
0: 嗯，明白。您这一说完哈，我这心里就觉得敞亮多了。
1: 敞亮哈，没白花钱，我父亲有点好转。
0: 对，
1: 嗯，
0: 哎，那个，然后吧，我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想请那个您给我帮帮忙啊，就是说你能不能先给我排个号，然后先
1: 定
0: 定一批，就是我想要益生菌，你不管是你明天排也来，还是说你下个月排也来。多长时间我等啊，就是我现在就马上可以把这个就钱给压给您，我可以马上就转完，到时候
1: 我
0: 就怕什么，到时候人一多了我不抢不上了吗？
1: 啊，那你也得等我有结果了，你说我现在怎么给你排号，是排啥呀？你是不是
0: 先排一排？
1: 你那个这个不行，你听我们的节目，什么时候要有信儿了的话哈，这都是八竿子还没有一撇的事儿呢。等我谈成了，我再跟大家去讲。完事到时候你说要给你父亲去用的话，你觉得价钱也合适，完这东西我也需要，然后你再定。您现在在我这排，我都不知道您在排啥，行不行啊？等有结果的，
0: 那我就等吧。
1: 哎，然后你可以场内场外你同时打电话，这都没有问题，再等一等啊。
0: 好好好，那我就等等吧。
1: 哎，
0: 谢谢你，张宁老师，
1: 没事
0: 谢谢
1: 没事啊，再见。
0: 哎，拜拜啊。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能调节血糖血脂的啊，咱们要有标明的特殊的作用的专门的益生菌，它才能管用呢。就像那句话，专门的益生菌真是不简单，靶向来调节血糖得平安。对吧？定植肠道里，功效看得见，糖友若补充呢，省心又安然，那稳定血糖又护肠道健康，咱们就每一天了。那么大家呢，这两天一定要尽可能的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可能会让赵宁老师帮我们大家去解决，去尽快去谈一谈这件事儿啊。那么如果你有其他的健康方面的困扰，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谢谢。我是一个老太太。
1: 啊，老太太。
3: 85了
1: 。哎呦。
3: 对。
1: 嗯。
3: 那个我对你这个栏目啊吸引的简直不得了了。
1: 啊，你来了，您的意思先夸夸我呗，是吧？
3: 我不是夸你，我真有感慨
1: 啊！
3: 我为此写了一篇日记。
1: 哎呦，跟我有关系的，我能听不？
3: 都能听啊，
1: 都能听。我这偷听人家日记不太好，挖隐私的感觉。
3: 赵宁老师啊，你听我给你读一遍啊！我们在健康路上经常喊出“活到99”。不到99，谁也不能走。这就预兆我们每个人好好养生，科学饮食，吃好每顿饭，吃出幸福，吃出健康，活到99乃至更长。这栏目它宗旨、信念、责任，都是为百姓健康服务的，做到了为百姓健康所系，为大众健康相托。我体会就是两个字：实用。民以食为天，食以康为先。我是个愿意吃的老太太，吃好每顿饭，吃出滋味，满足我的口腹，满足我胃肠的需要，满足我生命需要的营养，我每天吊着方法的吃，均衡营养，跟赵宁老师学习吃的文化，做好饭，炒好菜，荤素搭配。我没参与这个栏目之前，我觉得我80多岁了，

0: 力不从心了，脑袋反应啊也慢了半拍儿，
1: 嗯，
0: 身体协调作用啊也不太好了，
1: 嗯，
0: 气血渐衰，已经到了坐至灯前比划出，上楼渐渐让人服，残牙好似聊城将，独守空城对却无。这个栏目给了我一股劲儿，我仔细琢磨，吃得好，营养决定人的言行和心情，营养决定人的思路清晰与浑浊，营养决定人的肉体年轻与衰老。
1: 嗯，
0: 总之，营养影响你的人生，营养越好，寿命越长。
1: 嗯，
0: 赵宁老师，因为你讲的好，把我从别的栏目吸引过来了。
1: 啊、
0: 我听他以后，我就放不下了。
1: 嗯、
0: 啊，我吃到了你的傲汉小米儿。
1: 嗯，
0: 人参蜜。
1: 嗯，
0: 西洋参。
1: 嗯，
0: 用后个个效果好。
1: 嗯，好了就行。
0: 我最受益的是人参蜜，真理我要多写几笔。为我服务的小刘老师，我收到人参蜜以后，我拿起来剪开，我就开始吃过了两袋以后，我胃就开始反酸，从鼻孔往出呛水。
1: 嗯，
0: 我给小刘老师打电话，小刘告诉我，
1: 嗯，
0: 阿姨你换个吃法，不要饭前吃，
1: 嗯，
0: 不要干吃，用水给它稀释一下你再吃。
1: 嗯，
0: 结果按他的方法服用，果真好了。
1: 嗯，
0: 不反酸了，还治好了我好几年一直反酸的这个毛病。
1: 嗯，
0: 也治好了我的病，我特高兴啊。
1: 嗯，
0: 我的日记完了，赵宁老师。
1: 嗯，
0: 我的健康情况有以下几点。我有退行性骨关节炎。
1: 嗯，
0: 走路困难。
1: 哦，
0: 爱摔跤。
1: 哦，
0: 跑偏。
1: 哦，
0: 再一个呢，我就是耳鸣，腿有不安综合症，每天晚上我这腿就开始有像蚂蚁爬似的，
1: 嗯，
0: 特别忙叨。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血压吧不怎么好，
1: 嗯，
0: 最高的呢有150上下，低压都是80左右。
1: 嗯，
0: 我就这些毛病。
1: 嗯，
0: 赵宁老师给我指导指导。
1: 哦，
0: 我谢谢你们。
1: 大姨您真的好，不用这么客气，刚才听你那段日记我们都很感动的。那咱们这样哈，我们说主题上的内容，就是你这个身体情况的那个事儿。按您这个岁数来说，150的这个血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不一定非得要降。你要真往下降的话，恐怕对他来说两个影响哈，一个会有脑供血不足的这种现象，另外一个可能对你自身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1: 要不因为年龄在这摆着，你要是说你50-60岁你达到150肯定是不对的。那你都已经、我刚才听您已经85岁了，85岁这个血压我首先我是能够接受的。嗯，就是你可以通过饮食的一个调整和运动的一个调整，然后把这个血压就能够给它调一个合理的范围就行。不是说非得都达到140以下是正常的，那你85岁了血管硬化是自然老化的现象，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0: 嗯，
1: 这个听你主治大夫的意见。然后您说那个就是耳鸣啊，退行性关节炎，这个是老化病。耳鸣还有那个腿呀、麻呀什么的，就是酥酥的像虫子似的，或者说有的人出现抖动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跟小脑萎缩是有关系的。
0: 我得过强行性脑梗。
1: 啊，强行性脑梗，那很可能就跟小脑。
0: 赵明老师，你说对了，
1: 说对了。
0: 嗯、
1: 所以我认为哈。咱们要想让您就是从养生的这个角度，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两个中肯的建议。第一个，听主治大夫的降压药的问题要不要用，因为他会给你验你的肝肾功能什么的、综合性的评定你要不要去使用降压的产品，这是一个。第二个，对于您小脑萎缩现在出现的这种爱摔跤啊，或者是腿上的这种表现呢，我可以给你一个就是过去我们用的老方子，也是挺简单的哈、算是一个食疗，但也同样具有药力的一个方法。你长期吃、肯定对你的脑、对你的腿都是有益的啊、就是拿那个啥，就是黑豆、黑芝麻、黑桑葚各30克，加上枸杞、核桃仁各15克，还有龙眼15克，加黑米50克，这个东西磨成粉。然后拿开水煮着也行啊，或者说是都是熟了打粉以后拿水泡，像黑芝麻糊似的泡也行。你长期吃、肯定对你小脑萎缩、对养脑是有益的，所以你就用这个方法去用就行。
0: 嗯嗯嗯，
1: 这样能更好一点。

0: 这就行。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
0: 惑。什么胡子的泡也行，你长期吃肯定对你小脑萎缩对养脑是有益的，所以你就用这个方法去用就行。这样能更好一点。
2: 这
0: 就行。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打进直播间，赵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

0: 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张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张宁老师，谢谢您。
3: 张宁老师，谢谢您。
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王相树一直到凌风。

听，什么无能来往啊？

十指连心

走。

0: 我赢了，
1: 娘你在下呀，想一说这

快脱轮保驾呀！小河追来半断手，我上次不到就一番，四面小河都吹乱了。江山。

0: 将我不能忘，此志啊，创业为父写
1: 上去。

我哭了声，你龙国台呀、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惜，岂如你这小孩儿在此胡缠乱闹，还与我回去。
1: 王皇，你莫说言及时，还不赶快回去。
2: 还不如你们都去出征了，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那都拉都不成。
3: 哎呀，是啊，定嫂，我们全家都去出征，但刘文光一人在家恐有不妥，况且文光未出征，我们带他前妻也和为国效力呀。
1: 文光年幼，
4: 和文皇当场必有我较量，倘若赢

请你抬轿。

楼阁北岸暗箭射死，来可惜。

0: 耐可恼，可笑也。
1: 啊，老婆，你为何还笑？
0: 可笑，那宋朝无人，竟派来个百岁老人前来送个死。
1: 啊，老婆，那石太君老谋深算，穆桂英是能杀善战，我军一刀提防，一言不测。
0: 哼，板凳啊，杨文女将到来，趁他立足不稳，夺取边关，直取中原。

0: 成了，
1: 你想成了，
0: 老太爷追，我管你年过百岁，何必身出身地听我相传，赶快上出边关，免动

0: 今在口出狂言，
1: 我儿听令，速
0: 去问你什么？

0: 是说杨门与蒋有背亲，不料被他们杀了个落花流水。
1: 酒
2: 胆的那女儿来杀我狗。

0: 军深夜露面，向他投资破敌之策。
1: 是啊，孙喜名臣到此，赶来是议论军情。
0: 太君，敌人居陷不出，以逸待劳，我军粮草不济，立于死战。
1: 立于死战，只是不能强攻啊！
0: 必须智取。
1: 是智取之道，
0: 就是这葫芦根。

0: 我来问你，尔等一国之后，
1: 立一死
0: 心，贪盗之后，
1: 偷渡天下，
0: 怎样公的
1: 内外家，
0: 以何为好？
1: 定气会好，
0: 儿子的气要我挂
1: 个断头，叫孟儿家。

老妈试图借你而立，不能发呀，我懂吗？我的未来公开选，问你

0: 公子你看，
1: 哎，这个侄儿真好啊。薛妈，你会接妈吗？
0: 会呀。
1: 我可要个驴妈。
2: 驴妈，
1: 哎，薛妈，你快点接呀。
0: 这就好了。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着些呀。
1: 那你也快点接，
0: 这就好了。公子，你看，
1: 哎，小儿骑大马了。薛妈，他咋不会走啊？
0: 哎，芝麻儿也能会走啊。
1: 哎，薛妈，他不会走，我还会学马走了。
0: 小心了，
1: 看着啊！
0: 啊，公子，快快起来，快快起来，不要脏了衣服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俺家有的是钱，脏了我妈再给我买新的。薛妈，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0: 学什么？
1: 学马走啊！
0: 哎，人字人，马字马。学马的道理呀、啊，不能学的。
1: 学马就学一个吧。
0: 不能。
1: 学马，你要是不学，告诉我哪去了。
0: 啊，公子，不要前去，我与你学来就是。
1: 那你快点学。
0: 学马呀。

0: 一只少尉呀、啊！
1: 不必多言，快去。
0: 哎，大伙瞧瞧瞧瞧瞧瞧，这老麻子眼掉缝了。我到府里头这么多年，连个板凳都没混上，这会儿他倒成角了。得，再伺候伺候你。我呀，祝你天天得意。

0: 刚才不是该换过了吗？干嘛又换呢？
1: 不必多言，快去。
2: 夫人，这是何意呀？
1: 谢妈，你收拾就明白了。
2: 这算何意？这算何意呀？
0: 这算何意？

0: 妈，我可告诉你，我们家老爷夫人呢，那可都是好人，他们最可怜的天下的穷人了，真是我们家老爷没有别的意思，他要是想娶二房，早都轮着我，也轮不着你了。
1: 一个血马，如今她的丈夫、她的母亲，连同她的儿子，一家大小都来了。
2: 怎么，他们一家大小都来了？
1: 都来了。
2: 来得好啊！
1: 夫人，你莫非有什么风病？

0: 这叫啥事儿呀？前者高明夫人严学教纵子行凶，伤人害命，偏偏我这小小七品芝麻官儿唱了一出汤知县申高明的好戏。大理寺公文到来，命我将燕神押去金京府审，此刻悠悠生辰一道，命我将这贼婆子
1: 还看个啥，那是胡松到京，请问贵县这胡松二字该怎么讲啊？
0: 这虎嘛是虎端的虎，虎肚子的虎，宋嘛是宋命宋中宋藏的宋啊。
1: 放肆！怎么万岁命你把我这一品高明夫人护送到京，你敢不服？
0: 服不敢不服啊。
1: 哼，我去见皇上拜太后，这是手绢啊还是项链啊？
0: 去掉去掉，

0: 哈，哎哎，看左看左啊，哎，你看。
1: 这东西啊，戴上去容易，摘下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给我戴上了，谁就得亲自给我摘下来。
0: 中，我摘啊！早晚有一天我还得给他戴上。
1: 你说啥？
0: 哎，没啥啊。
1: 刚才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以为老娘这棵大树倒了再也扶不起来了是不是？我把你们这些有眼无珠的混账东西

0: 强
1: 哟，伺候夫人恢复换装。
0: 是、夫人，夫人。会见，会见啊！
1: 哼。这个贼婆子不能饶了他，
0: 只怕是他不能饶了我。
1: 怕他？
0: 我怕他，
2: 怕他哥哥严嵩、啊、
3: 当朝宰相势力好大呀。
1: 这么说，此番进京，凶多吉少了。
0: 哎呀，走一步看一步吧，小板凳。
3: 在。
0: 命你留守县衙，锁上大门，贴上告示，就说有人告状到别处，老爷回乡卖红薯去了。
3: 是
1: 太爷，都啥时候了还开玩笑呢？
0: 舌疼老板疼。
1: 在。
0: 你们两个带起我的家当随夜进京。
1: 你的家当？
2: 家当？
0: 对，全部家当，我的书卷铺盖茶壶烟袋。
1: 太爷，
0: 去吧，去吧，一步迈出清源县，不知去路、哎、在何方。

0: 开刀住口，听我说两句中不中啊？啊，昨日申告命，今日要护送啊，其中的里根人我也闹不清，莫哭也莫笑，且慢论输赢，这大戏才开场，结果要看剧中。
1: 什么看剧中？只要进京城，你的小官儿就送终。
0: 林姑娘，林姑娘，林姑娘呢？
1: 林姑娘她走了。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疼啊，疼疼！嗯，你的知县刚刚做了3天，案子结了1件，钉子刚碰了1个，你就蔫啦，嗯，你就软啦，嗯。真没出息，没志气，没脸，没皮，没羞，没臊，没耶，坏了，没开水，没盐呀，啥都没啦，这叫啥事儿呀？这。

0: 老太是要见你问话。
1: 是是是是。哎呀，
0: 哼，你就留点神吧。
1: 好。
0: 在这后庄。
1: 哎，是是是。哎，嗯。

0: 新官县令汤臣叩见老太师。
1: 嗯，启禀太师，吏部刑部各有公文呈上。
2: 念。
1: 太康县令严臣刁民官身呈送其官职。
2: 省。
1: 绍兴知府皮虎刁民衙役官身。
2: 贬。
1: 孟州道台诬告长官一小犯上。
2: 六。
1: 郓城县令罗织罪名弹劾重臣。
2: 杀。
3: 啊，哎呦，哎呦，哎呀，
1: 唐臣。
3: 老太师。
1: 老太师回转哪趟了？
3: 啊，老太师不是见我问话吗？
1: 见也见了，问也问了。
3: 见了，问了。
1: 升官贬官流放杀头，你要哪一样啊？
3: 贬官。
1: 嗯，
3: 升官。
1: 好，你把案子一笔勾销，案卷文书亲手来交，让那林秀英永远闭嘴不上告，保你升官换顶乌纱帽，不然的话，来呀，送康。
3: 哎呦，我这
4: 太爷，
3: 升官贬官，贬官升官，我说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2: 太爷，咱们连盘缠都没了，恐怕红薯你也卖不成了。
3: 好，当官要为民做主，就在京城卖红薯，也得赚两钱好回去呀。

0: 买红薯，各位听我说缘故。有只饿狼在清乱前，他可张朝是只虎，虎狼是为欺百姓，打死儿的命不在乎。我官小难为民做主，只能在京城买红薯。
1: 卖红薯，我的红薯是大补，能补脑，能补胃，能补身子，能补肚。吃我的红薯长气力，使劲为百姓来诉苦。卖红薯，
2: 吃我的红薯能消炎，能排毒，消炎排毒，百姓能把冤气除。喂，快买我的消炎书、排毒书了！
1: 快买伸张正义的书，百姓出气的书。
2: 给你买红薯喽！
1: 哎，买到了公公府了。
0: 国公府可找到地方啦。

列位客气了。

0: 红薯，卖红薯嘞！
1: 百变何时喧哗？
2: 有个官员在府门外卖红薯，嘴里还喊道：“但愿能为民做主，红薯卖到国公府。”
1: 哦，带他来见。
2: 是，
3: 国公爷处理不误，我等告辞了。
1: 不送了，
3: 请。

0: 官县县令汤臣叩见千岁爷。
1: 啊，你是汤知县？
0: 我是汤知县呐。
1: 你真是汤知县？
0: 我真是汤知县呐，一点不假的汤知县。
1: 你为何这等模样？

0: 快去查饭过来。
1: 是。
2: 老千岁，严学教打死林秀英父兄一案，一定要审，一定要判呐！
0: 县保镇监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3: 书仙道书快快呈了上来，
0: 宝书献上，万岁御览。万岁，请看。

0: 姓袁，孝礼，汤城摆渡。哦，你就是清源县令汤城。
1: 万岁，此人正是汤城。他
0: 啊，万岁，他效法万岁，修真罗道，我嘉靖圣朝可真的是神仙王朝。老相国，我嘉靖可是神仙王朝。
1: 神仙王朝，
2: 神仙王朝。
3: 万岁，那神老玄妙丹还在后边呢。
0: 待我看来，待我看来。

0: 壮志啦！哦，万岁乃百姓之尊，百官之主，这黎民百姓的诉状未必见过吧？啊，
1: 孤王从未见过，待孤看来。原是老高明，庄高林秀英，行凶杀我子，王法是难容。原是老高明。哦，老相国，这可是灵媒？
2: 正是。
1: 妻子被人杀害了？
2: 正是。啊，生儿啊！
1: 清明县令，你的之下竟有凶恶之徒，无法无天，杀死西路后遇见高明之子，故命你将林秀英捉拿归案，严惩不贷。
0: 林秀英不用拿，他自己告上门来了。壮志，我这还有一张呢，万岁请看。
1: 呈上待孤一官。
0: 遵旨。
1: 民女林秀英，状告严高明，当时七百姓打死我父兄，阎王兵攻断，为民雪冤情。说告恐且不是。
0: 万岁，微臣深层问命，严高明说告是谎，民女说告是实啊。
3: 两案纠缠，黑白难辨呢。
4: 其实两案纠缠，可将两案一并交付大理寺审问。
1: 老相国，你以何？
3: 老臣听从万岁发落，时刻探我那妹夫陈世道镇守边。

0: 传为国效命，七次被害，七次受审，我这做内兄的身为相国，理应回避，开不得口，出不得力，只有听之任之，受人陷害，陷害啊！
1: 钟情，林秀英父兄被高明打死也罢，高明之子被林秀英杀害也罢，俱是命中注定，上天安排。一股说断，两家花季怨恨落在其中。
2: 万岁驾命，大彻大悟，善哉呀善哉，
3: 万岁驾。高明之子被其官家误伤致死，林秀英父兄却因恼高明无资格人行凶而亡，将高明绳之以法，一行惊天改命之道，才是大善大德呀。
0: 唐知县，你与林秀英沾亲？
4: 无亲。
0: 有故？
4: 非故。
0: 非亲非故，你这是为民请命啊。唐知县，你可不要抬着黎民压我皇，公民钓鱼死堂上啊。
1: 都胆胆唐城竟敢抗旨不准，欺君犯上，殿前无事，退下去咱俩。
0: 哦，
5: 万岁呀，我唐城可是杀不得呀。万岁，杀了我唐城与万岁十分的不利呀。
1: 哦，杀了你与故有何不利？
3: 万岁，我朝执行什么律法？
1: 大明律举，大告三篇。
3: 大明律哪朝说秀？大告三篇，何人说定啊？
1: 这两部法典俱是洪武朝所修，太子皇帝预备钦定。
3: 这就对啦。大明律条文的规定，枉杀一人，敌人一命，大告之上预备亲属，王公犯法与民同罪，微臣审判告命，本是依国法办案，奉先王一诏量刑。你若斩杀我唐城，既有耽搁有法不依，有律不行，违背国法，忤逆祖训的罪名。
1: 这个
6: 万岁爷，是依法治国还是忤逆祖训呐？
1: 快去法殿带过看来。
6: 哎，不用去了，就在这道书下面呢。
0: 万岁，要看呐、
1: 要看，
0: 要仔细地看。

0: 完成，我还绑着呢，
1: 松绑。哎呦，来来来，
0: 手里了，手里了
1: 啊！唐臣，不明你将林秀英一案全部案卷一干人等，其中打的是附身，三日未现，逾期不到，那你是问？
0: 领旨。
1: 慢，附身之中，若是查出你半点破绽，定之重罪。
2: 吾皇圣明，吾皇圣明。

0: 山之危险，你要记下了，你要小心了。不劳燕仙姑担心，唐城，你好奸诈呀！
1: 老太是见笑，我只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
2: 啊。太爷，太爷，不好了！
1: 啥事啊？
2: 原告林秀英逃门在外，生死不明啊！啊！
1: 丢了林秀英，附身无得正，犯了欺君罪，我。

0: 亮之前，
1: 快快快找林秀英啊！
2: 太爷
3: 太爷。

0: 有个人。
1: 啥人啊？
0: 还不是个男人。
2: 哦、我看看。
0: 哎，这没你的事。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三位，请。
3: 老板头，
0: 大爷，
3: 你陪我一陪吧。
0: 我年老力衰，风陪不起呀、啊。
3: 这几天精神紧张，身子老乏，眼看案子就要结了，彻底松弛松弛。
0: 啊，彻底松弛松弛，我们也洗澡去了、啊。
3: 回来回来，乖乖。
2: 韩老爷，请入席。
3: 好，入席入席啊。
2: 韩老爷，眼下您在京城可称得上是知名人士，伺候您呢是我的福气。来来来，我先敬您三杯。
3: 怎么要敬我三杯？
2: 他。

0: 来来来，喝酒喝酒。
1: 您就畅快地喝吧。
0: 好喝，有俩有俩。
1: 哎。

0: 唐老爷，喝酒。喝。哟，唐老爷醉了。
1: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0: 哟，唐老爷醉了。
1: 我没醉。
2: 相爷大功告成了。
3: 唐城啊唐城，案卷现在握手，焉有你的活命。
4: 太爷太爷，案卷丢了。
5: 太爷，案卷真的丢了。
6: 案卷真的让我给丢了。哎呦

老汉讲老根儿，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儿，人称我老戏精儿。老伴下世早，撇下了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起名叫小鸡儿，今年才15岁。孩子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儿。哎呀，这女儿都18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嘞，哪位费费心给俺女儿找个女婿咋样啊？我说啊，哎，要有老伴在，哪有我操心啊？哎，这世上有10金子10银子，我要是这个俺女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这事多有趣儿啊！呀呀呀！哎，我看今儿个天怪好，我叫着俺小鸡儿扛着鱼儿，俺两个到村头游游去，但愿能给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嗯，哎，小姐，小姐，这孩子吃了饭都跑去玩了，我还得教教他。嗯。

0: 啊、你走了？
1: 哎呀，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啦？
0: 爷，我到坑边钓鳖去了。
1: 乖乖，你可真会玩啊！啊，哎，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啊，我怕鳖听见。
1: 坑里的鳖
0: 啊！坑里鳖，坑里鳖！
1: 你个鳖孙，你我啥？回家。
0: 啊，好好好好。
1: 嗯。玩够了没有？
0: 可玩够了。
1: 干点活吧。
0: 干啥？
1: 把地扫扫。
0: 呀，比吹来都光。
1: 缸里的水挑几挑。
0: 难都难不下。
1: 这个草渣渣。
0: 你吃不完。
1: 我这谁吃不完？
0: 牛吃不完，牛吃不完。
1: 你真捣蛋呢！你我啥？走。扛着鱼儿，咱两个到村头游游去。
0: 咋？哎，又让我扛鱼了？
1: 乖乖扛饭啦！
0: 哎呀，当初国际我的时候是咋说了呀？
1: 咋说嘞？
0: 让我来请受家业来了。嗯，如今你是天天让我扛鱼儿。哎，把字据拿出来。哎，看看上面写有我扛鱼没有？哎，上面写有我扛鱼啊，我扛；上面没写我扛鱼啊，我不扛啊。
1: 鸡乖乖，这个孩子一个指头和面是倒了呀，我唱。啊，中啊！我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着你抗议了没有啊？啊，要是写着你抗议，我叫你抗；要是没有写抗议啊，我不叫你抗。
0: 我不抗啊！
1: 可是一样啊，看看字据上写着你吃饭了没有
0: 啊？
1: 要是没有写吃饭呐、啊，光干活别吃饭啊！
0: 爷！
1: 干什么？
0: 咱再商量商量吧。
1: 哎呀，商量啥呀？公事公办着啥？
0: 爷！那吃饭也能写到字据上？
1: 这扛扛人也能写到那字据上吗？
0: 哎，是啊。
1: 是啊，卖鸡蛋换鸭蛋现捣蛋，臭鸡蛋拌鸭蛋混蛋，我啥？可把你惯坏了，扛起来！
0: 爷别急，我扛，我扛，我扛。
2: 陆家伙发脾气啦！
1: 小家伙两句话，我给吓唬住了。
0: 哎，爷，听老年人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1: 唱戏？
0: 啊，
1: 哈哈！要说唱戏呀。爷可不是外行啊，
0: 不是外行。
1: 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的好着呢，我
0: 唱的好着了。
1: 对，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探长，文武昆乱一脚踢。
0: 啊，一脚踢。
1: 对，不行，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吗？
0: 那好啊，
1: 你注意听啊。
0: 啊，
1: 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城，那么火朝战盆借东风，我的北雪北奔北拱拱，那么关灯几灯带叮当，花完了那个穆桂英，那红娘西厢房一厅，那么卷起东身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

0: 不行，你点两段。
1: 哎，那好，我先给你点一段，就是七品芝麻官。
0: 厉害，那是我的拿手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1: 哎，好，
0: 你听听啊，来来来，开始开始。

0: 还想听哪些？哎呀，
1: 我再想听一段对三苦店。
0: 乖乖，三苦店
1: 啊！
0: 哎呀，三苦店可是不好唱啊，这嗓音可是高住了呀！
1: 高住了吗？
0: 想听三苦店，那好办，难不住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三苦店啊！来，开始你听听啊。

0: 太好了，三苦点你也能唱啊。
1: 难不住我，还有啥些？
0: 难不住你，我再给你点一段。哎，对，大金枝。
1: 乖乖，大金枝。
0: 大金枝。哎呀，
1: 大金枝都点上了。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大金枝，你听听怎么样？
0: 好。
1: 此时点绝响。

0: 真难为不容易了。
1: 你难不住我，还有没有啦？
0: 我再给你点一段啊，现代戏，
1: 也乖乖，
0: 倒霉大叔的婚事。
1: 现代戏都点上了
0: 啊，
1: 耶，倒霉大叔的婚事，
0: 能唱不能唱？
1: 来来来，你给我配着点啊。

0: 咸菜咸蛋不如啊！
1: 哎呀，咸菜咸蛋我也不如你呀、啊！
0: 还有没有啦？啊，
1: 爷、哎， yeah, 嗯，这回不点豫剧了，哎，点曲剧。
0: 乖乖，哎呀，点开曲剧啦！
1: 啊，
0: 啥戏呀？
1: 准戏通呀！
0: 哎呀，小苍娃
1: 啊，
0: 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小苍娃啊，来开始开始啊。嗯

0: 说话就把那脸翻，哎哎哎哎哎哎哎呦，怎么样？
1: 哎呀，爷，曲剧也难为不住你啊！
0: 难不住我，还有没有了？
1: 哎呀，啊，对了，我再给你点一段老包陈州放粮。
0: 老包
1: 啊，
0: 咦，乖乖，老包来了，我说，哇。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0: 哎呀，难不住啊！
1: 难不住你。
0: 哎，还有没有了？
1: 哎呀，这回给你点一段南唱啊。
0: 啥戏？
1: 就是那个月调。
0: 月调。
1: 收姜维选段。
0: 乖乖，月调都点上啦！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月调收姜维，你听听，四千岁啊。
1: 那好。
0: 开始开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亲，小鸡别干活了，赶快回家叫那二大爷叫人拿枪打。
1: 打啥呀？
0: 你不说狼来了吗？我这
1: 爷俩是个狼，推一个蛋
0: 啊，十颗狼，
1: 十个狼。
0: 咦，奶奶呀，你可真会掰扯我呀！我说啊，十颗狼，咦，喂，哎，去，拿个锯给我锯下来，我啥？
1: 爷、我有法给你套上，就有法给你卸下来。
0: 取下来，
1: 取下来。
0: 你掏磨来，你个鳖孙，你我啥啊？这货是真捣蛋呐，我啥？
1: 哎呀，坐吧。
0: 爷。翻过来，
1: 你不坐了、
0: 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1: 我翻过来，
0: 乖乖啊，哎呀，外甥大灯笼照旧来了，我说啊，你看看这多好啊、有啥事我站街跑了，你看看弄这庄家伙不庄家伙，我说啊，豆腐渣装船不是好货，你我说，哎呀，去吧，大事给我说一声，小事你代办喽吧，
1: 一会可知该了，
0: 哎呀，真捣蛋呢，我说。

0: 又是屎壳郎？
1: 不是，一个相公骑匹白马，甩下驴来拿泡尿水儿。
0: 哎呦，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葱丝儿、姜丝儿、萝卜丝儿，里边都有点啥意思儿。哎，小姐，这一个相公骑匹白马，再甩下驴来再拉泡尿水儿啊？
1: 爷，你不知道啊？
0: 哎，
1: 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0: 你说说。
1: 爷，从南山上下来一只猛虎，追赶了一位相公，骑了匹白马，这个马正跑出来，路边拴了一头驴，这个驴一见马，这个驴惊了，这个驴一惊，这个马也惊了，前腿一抬，呜，扑腾，
0: 一个个，
1: 这个相公就从这个马身上摔到这个驴身上了。这时候刚好过来一辆牛车，这个相公又从这个驴身上摔到这个牛身上了，这就叫一个相公骑匹白马摔下驴来拉泡尿水。
0: 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山子一旁站立着闲我着，在哪儿了呀？
1: 哎呀，在这儿呢，你看，
0: 叫我瞧瞧。因为就是

哎，铲好，铲好。

0: 咱的家乡呀，小老模样长得顶八的官，他的前景貌不得多秀呀，我的官在那阵也不来看，大概不是十九岁那么小的一了又十七了吧，你老女用的成婚了陪郎才赢了吧，人人夸，这才是不成了不成戏，我的县城女婿十三的家，那么越思越想越高兴，那么说一想光听着了呀，你离姓啥你叫了啥，那种那些用你家，为什么来在我的家乡，快说了吧快说了吧，快说快说的快说吧，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吧，小姐
1: 哎，
0: 莫非说相公是个哑巴，
1: 耶傻哑巴呀，
0: 怎不会说话啊，
1: 真姐呀还在昏迷当中啊，
0: 啊还在昏迷当中啊，
1: 啊
0: 缓着醒来啊，相公醒来，
2: 大呼啊大呼，
0: 噗，哎呀你找家伙吧你，
1: 你干啥当呀，
0: 不是好人，
1: 咋不是好人了，
0: 你没听见呐，
1: 啊
0: 我说相公醒来相公醒来，他说大姑啊大姑要打那姑来呀，
1: 呀呀啥大姑啊，人家是大姑啊大姑，
0: 啥大姑
1: 啊
0: 啊大姑大姑护姑，
1: 啊
0: 我说了还没跟姑见面想打他呀，我啥
1: 大姑还不
0: 愿意的，就是换着醒来问外甥拿桌了，我啥
1: 啊，
0: 小伙子醒醒
1: 醒醒了，
0: 嗯嗯，
2: 老张我为何来到此地呢，
0: 俺要来跟踪猛虎把你救下，这是我家，不要害怕小姐，
1: 哎
0: 这能姑祖饭烧茶，给能姑烧个钱你就说这个什么，
1: 哎
2: 多谢老张，
0: 哎好说好说好说，请问相公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
2: 小生孟中和，乃孟家庄人士，今日前往南山探亲，偶遇孟虎，不是老张大舅，险些落入虎口，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一定重要性
0: 啊，孟家庄人好说好说，今年多大了，
2: 已是九岁了
0: 啊，十九了，
1: 二十八了，
0: 中大一岁，我人、
2: 老张什么大一岁、
0: 我当你十八了你十九了被我踩了大一岁，我这这个谈恋爱了没有啊，
2: 有
0: 啊没有，妥成啦，
2: 老张什么成了，
0: 我看着饭好了没给你盛饭去，你现在的说我给你盛饭去，我给你盛饭去，因为这回来，哎这孩子我说，哎呦
1: 我说爹呀，
0: 哎人瞧瞧个那妮儿能不能啊，啥时候见了我都叫爹，我这啊爹你可别笑啊，这个是真人，我说啊
1: 爹你刚才在这谁说话了呀，
0: 哎呀一出门是那个小相公啊，
1: 爹你知道他是谁呀，
0: 他是谁呀，
1: 他呀
0: 哎这、他是谁呀，我说
1: 他呀
0: 他不是他能是我吗，我啥啊、
1: 他乃是家门婿大了
0: 呀，谁给你说了没，我咋不知道啊，我啥
1: 爹你刚才问你多大了、你说十九了，
0: 对
1: 你说大一岁，你问家谈恋爱了没有、你说没有、你说成啊、那他不是家门婿大了，那他是谁呀，
0: 你乖乖你多会儿都来了吧，你我说我这妮儿啊妮儿啊，咱是满地烤火一门人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了，这个事儿我说
1: 爹、你把他给我说说呗，
0: 我能说这事，你看看
1: 你说说，
0: 哎呀你看你这妮儿，
1: 你说说呗，
0: 我能去说这事，你看、
1: 你不说呀、我自己说去，
0: 哎呦我这妮儿啊妮儿啊，这个事可不能太实际喽啊，你没听人家说吗，女追男不值钱呐、你再看看中不中，我说
1: 呀爹中，
0: 哎不中官宦，
1: 爹
0: 中不中啊，
1: 中，
0: 哎，咱可是丑话说透了啊，你可只准生一胎，恁爹我是专关注这个事儿的，你可不能像别人一样个瞎饺子一样，不得一个不得一个不得一个，我上还弄这事儿了，我上啊、
1: 爹呀、就放心吧、
0: 可放个、啊、你儿的心，去吧娘儿，去吧去吧。哎呦，这是在真巧啊，不巧不珍惜。我
3: 咋真高兴啊，
0: 小姐，我咋真高兴，跟你说说你也高兴啊。
3: 我也高兴。
0: 你看上房屋里边坐的都是谁呀、
3: 他是谁呀、
0: 谁能

0: 你死活他两头却没好货，不要媒婆 啊！
1: 那不要媒人咋成亲呢？
0: 没有媒人呐、啊，没有媒人我照样成亲
1: 啊！
0: 有两出戏你听说过没有？
1: 啥戏啊？
0: 姚刚正那出戏，姚刚和黄金蝉这两军阵前走马换枪定下婚姻，是你的媒人吗？
1: 不是
0: 啊，杨宗保和穆桂英设宴招亲。

0: 有无同谋，少时便知。来来来，你我同饮美酒，共赏佳丽。阿云，
1: 在。
0: 是酒，
1: 是。
0: 我来。

苏子清只觉得肝胆裂，心如坠，满目皆是血泪飞下来。

情模样春荒漠之上。

想，这滋味要比。

哎呀，卷毛，卷毛，卷毛，卷毛啊，卷毛，卷毛，卷毛，卷毛，卷毛。

0: 天干。
1: 都去了，都去了。

啥是这狂？

去找水源。卷毛，咱走了三天三夜，我实在是没有力气陪你们找水喝了，你们走吧，寻条活命，你们走吧，你们走吧。

睡睡睡，真的是睡吧？哎呀，真的是睡呀、啊！娟呐，咱们又睡了，咱们又救了快。

野狼，你们别害怕，野狼怕火，待我提火燃火，待我提火燃火。我乃汉室苏武，与尔狭路相逢，千里荒漠，甘泉一处，你因我死，我因你亡，有种你来吧，苏武让你有来无回，这有来无回。难道你不怕死吗？难道你真的不怕死吗？哦，原来你怀孕了，你要生孩子了。怀孕的母亲，别怕，别害怕，有我们喝的，就有你喝的，咱们都是命，都是命啊！快来饮水，快！

公元前95年，在北海牧羊的苏武正为汉匈两国祈祷和平之时，却不料两国战火又起，李陵率兵与匈奴兵鏖战，终因援军不至而身陷重围。

0: 判决已定，还不快快归降于我？
1: 降降降！
2: 马革裹尸朝壮志，李怀卑劣

0: 金陵绝境还气宇如虹，本王喜欢你这样的硬汉，赶快投降，中风在日后。
1: 因为断头将，岂作俘虏乎？

0: 乃汉世松，岂能归降你们？我绝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绝不投降，绝不投降。爹，
1: 王爷。
2: 王爷，发现一个疯狂的异人。
3: 我奉旨带阿云前来劝降，方便被害不见凶面。此情分明是我纵欲自行凶，莫非他？你是自行凶吗？
0: 你是李六，
3: 自行凶。
0: 李六，
3: 自行凶。
0: 我不是在做梦吧？我不是在做梦吧？
3: 请看，
0: 李六。

0: 贤弟，你何时到的匈奴，带了多少人马，咱们何时启程？为兄我一时也待不下去了，走走走走走，咱走咱走。
1: 兄长，
0: 我你怎么了？贤弟，你怎么了？贤弟，
2: 匈奴国已有魏王驸马李陵拜见苏大。
0: 你再说一遍。
2: 从前为兄弟，如今两国臣。兄长，咱们分别十年了，难道你就不想给小弟我说说话吗？
0: 你不是我的李陵贤弟，我的李陵贤弟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你算什么？你算什么？
2: 你
0: 卖国求荣，丧尽人格，丢尽祖宗颜面，你忠告何意？我那李陵贤弟他死了，我那李陵贤弟他死了呀！
2: 兄长，兄长。
0: 来在这里不走，
2: 兄长，
0: 你给我滚！
2: 你听我说，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给我

0: 唱啊！
1: 天地啊，你家翁呐，根在参与呀，是他害了你全家。天地呀、啊，咱就是受天大的委屈，咱也不能不要家呀。贤弟，听哥的话，咱回家吧，走，回咱的家吧。啊，
2: 不，
3: 你让我三跪九叩去朝拜那杀我满门的君王吗？兄长，倘若你是李陵，你意当如何？
1: 生为汉朝臣，
4: 死为汉朝贵。
3: 你，
5: 贤弟，贤弟，你，
3: 主上，汉朝空你也回不去了。
5: 他话怎讲？
3: 我，
5: 贤弟，你说，你说呀。
3: 兄长，
5: 贤弟。
3: 你家哥哥为汉帝驾车，因惊了圣驾，他畏罪潜逃，已被官府给绞杀了
5: 啊！
3: 你家兄弟奉命抓捕要犯，因罪犯逃脱，他已服毒自尽了。
1: 我那安儿和阿鸾呐！
3: 官府认定你家兄弟已罪犯有人，在抄家之事他母子不知去向，恐早已不在人世了啊。
1: 你胡说，这不是真的。
3: 兄长，这都是真的呀。你家二老思念亲人，起兵交加，也双双

0: 十年了，北海虽苦，我还有念想。北海再冷，我的心还有亲人暖住。长安虽远，可我知道还有亲人盼着我。十年虽长，可我知道还有亲人等着我呀。你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呀？为什么？为什么呀？
1: 兄长，兄长，你醒醒吧，家都没了，你还在这儿放的什么羊？你还在这儿受的什么劫？是他，都是他，都是他给你惹的祸水，我把他。
2: 住手！我住手！给我住手！给我住手！住手啊！
3: 等！
2: 啊！住手！
4: 你敢寻坏此节，我就摔烂此琴，咱们恩断义绝！

0: 长啊，都是他，都是他，害得你家破人亡。可你俺苦苦地守住他，为什么？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谁叫我是汉朝的使节呢？你千不该万不该做匈奴的驸马爷呀！你走吧，你不要来看我了。你走吧，你走吧。
0: 兄长，汉帝薄情，参与众议，他命小弟我前来劝降。这北海既有不是人待的地方，兄长，你还是
1: 随我。你敢说你心里不苦吗？你敢面对汉朝的父老兄弟吗？你敢面对你九泉之下的李光爷爷吗？
0: 我，兄长，我给你带来了足够的给养，你还是
1: 哪个还要你的给养？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孩儿，我对不起你们呐、啊，都是我给你们带来的祸呀，我对不起你们呐、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兵单于，汉朝有苏秦到来，索要苏武。
1: 回属汉朝，那苏武早已失踪，不知去向。
2: 啊，兵单于，阿运传来密札。
1: 本王等待阿运的密札整整一年了吧。他与那苏武相敬如宾，互谦互让，阿运体型如何？看似已有身孕。好，母子即汉室留作匈奴人。阿运有功，阿运有功

0: 参军为何发怒？
1: 阿云言道：“此我每日持节向南，念念不忘归汉。天哪，这样的良臣，怎不辞我匈奴所用啊？王不敢信，王不敢信。传旨，传令阿云，留人先留心，留心先夺魂，藏他的结账，断归念，看他动心不动，心

0: 去了？
1: 我的，我不知道。
0: 哎呀，我的结账哪里去了？平日我就放在这里，每天我要看上一看，拜上一拜。今天怎么不见了？今天这怎么不见了？

你为何要藏我的结账？你为何要藏我？

快进冲楼，快进冲楼，快进冲楼啊！

公元前81年，匈奴国设于汉朝的强大而同意议和，汉室闻讯向单于索要苏武，单于无奈只好答应放苏武回归汉朝。

兄长，我将你的近亲私下告诉探亲，把你迫于压力，准去放你回汉，看成。

0: 众兄长，荣归故里，
1: 老先帝出丑关照。

0: 婆子，学打龙话你可要慢一点啊！
1: 哎呦，小心点啊！

飘雪花。

0: 子，我看你是走不动了，正好来到清风亭，离家不远，咱还是歇歇再走吧。哎呦，
1: 咱呢还是赶快回家吧啊！
0: 哎呀，这家里是比这老暖和，咱还是歇歇再走吧。
1: 歇歇再走，
0: 歇歇再走。
1: 那好，歇歇就歇歇。
0: 哎，老婆子，你搀我来。
1: 哎，老头子，哎，你扶我来。
0: 哎呀，咱要是有个儿子，让儿子搀着你扶着我，那是何等的快乐呀。
1: 想要儿子嘞，那等下辈子吧。来来来，咱两个还是相互来搀扶吧。
0: 咱搀扶着搀扶着呀。老婆子，哎，你请坐呀。
1: 老头子，你请坐。
0: 那好好，咱两个都坐，咱两个都坐。老婆子，你赶快看看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是男是女呀，老婆子，是男是女呀。
1: 老头子啊，还是个带茶壶嘴的。
0: 哎呀，这就去了，这么好一个娃娃，落草不救，做母亲的怎么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1: 想是他母亲在此歇息，走得匆忙。
0: 这又不是个物件，岂有遗忘之理呀？
1: 哎呦，那就是来路不正。
0: 哎，老婆子，不要瞎猜。来来来，孩子手动多事，咱赶快把孩子揣进怀里，给孩子暖和暖和。咱在这里等上一等，若是遗忘，他的父母定会来找啊。
1: 哎，老头子，你看这是个啥？
0: 老婆子，这背部上边写的是红字，这就是血书啊。
1: 血书上面写的啥？
0: 嘿嘿，他不认识我呀。有血书在此，定是他母亲有难言之隐，不得不忍疼抛子，放在这里是有意让人捡去抚养。老婆子，咱捡到一个儿子啊！
1: 咱捡到一个儿子了。老头子，你快给咱儿子起个名字啊！
0: 给儿子起个名字。老婆子，咱早年夭折的儿子叫小宝，今天老天爷赏给咱的儿子，叫他季宝如何呀？
1: 张季宝。
0: 哎呦，儿子答应了，季宝。
1: 随爹娘再回家吧。
0: 哎呦，起风了。来，赶快把孩子抱好，把孩子抱好。
1: 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0: 从今往后，儿子就是咱的命。老婆子，咱赶快回家，
1: 回家。
0: 别哭，哎，走，回家。哎呦，老婆子，你可要小心点，你要小心点啊。

0: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
1: 小哥，你快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儿子扔在哪里？
0: 二夫人不必着急，待我与你招来。二夫人，是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里，怎么就不见了啊？少爷落地，大夫人就说他是克星投胎，要我将他抛于荒野，置于死地。老爷不在家，你又无力抗争，无奈之下，你只得偷偷写下血书。我瞒着大夫人，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为的是让人捡去抚养。如今寻找不到，啊，可能已被好人捡去抚养了。二夫人，此事。你可不能怪罪小人我呀！
2: 夫人，走。
1: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找回我的儿子。
0: 二夫人。

0: 你出身寒门小户，大夫人他夫在朝，官居吏部，平日里老爷善怕他三分，就是将小少爷召回，大夫人能放过他吗？
1: 不，就是死，我们母子也要死在一起。
0: 不，
1: 我要我的儿子，我一定要召回我的儿子。
0: 贵夫人，哎呀，二夫人，不可呀！
2: 桂英啊，外面天寒风大，你怎么到处乱跑？难道你就不想活了？
1: 你还我的儿子！
3: 来人，
4: 夫人，
3: 送二夫人回府。
4: 是。

0: 才在。
1: 哪个小可星呢？
0: 遵大夫人之命，将他抛于荒野，如今寻找不到，恐遭入豺狼之口了。
1: 你是个聪明人，要好自为之。
0: 是。
1: 回府。
0: 是。小少爷，你不会有啥好歹吧？

0: 日是流星，月是尖。哎，十三年。
1: 二夫人，你怎么又来到这清风厅上啊？

0: 清风听，清风听啊，清风听，爹娘真的是在这儿见到我吗？
1: 这学生，适才你将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

0: 事儿啊？哎，
1: 二夫人，二夫人，适才有一学生心事重重来到庭前，阎王清风亭，言道爹娘真是在这儿见的我吗？
0: 学生多大年纪？
1: 我管他年纪不过13岁，相貌颇与老爷夫人相似。
0: 那你还不快快追他回来？
1: 哎，
2: 鸡宝，鸡宝，鸡宝！
0: 老伯，你可是在找一个13岁的少年？
2: 啊，正是啊，你可曾看到我的儿子了？
0: 我已派家人去追，即可转了。
2: 啊，多谢了，多谢了啊！哎呀，季宝，你看看，你看看，为父说你两句，你出门就走。你看这个天色已晚，走走走走走，随为父咱回家吧。
0: 爹爹，你不告诉我真情，我就是不回去。
2: 哎呀，讲也要回家去讲，咱当着外人讲些什么？走走走走走，咱回家，咱回家啊！
0: 老伯，这少年可是你的儿子？
2: 这自然是我的儿子啊！
0: 可是亲生。
2: 你讲此话好没有道理呀、啊！那不是我的亲生，难道是你的亲生不成？
0: 老伯，贵庚几何？
2: 73岁。
0: 妈妈多大年岁？
2: 这二牛拉犁与我同庚。
0: 你儿几岁？
2: 我73岁。
0: 哎呀，我13岁了。
2: 13岁。都让你给老夫我气糊涂了啊！
0: 老伯，自古云男子49到老终须有，女子50天归绝，哪有60生子婆呀？
2: 哈哈，你岂不问57、8能生朵花，60出头还生个孙后，我二老何时生子，你管得着吗你啊？
0: 老伯，实不相瞒，13年前。我那刚刚落草的儿子就是在这清风亭
2: 上。13年前哪一天？
0: 正月15日。
2: 哪天？
0: 下着小雪。
2: 孩子抱着
0: 万丝钱包。
2: 钱包之上
0: 血书一张。
2: 何人所写？
0: 我亲手所写。
2: 你写些什么？
0: 周桂英泣血告白，大夫记恨，怕我落草下儿女，荒郊野外，人人君子等儿抚养。
1: 老伯，我家夫人讲的句句是真。13年前，元宵之夜，是奴才我亲手将萧少爷放在这清风亭上啊，老伯。

就怪了。常言道，虎毒可是不识字啊。即使你的儿子，为何刚刚落草之时，你就将他扔在这清风亭上来？

0: 名叫张文达。
1: 张氏啊，
0: 秀姐将妈妈的座位往上升了。
2: 是啦，老妈妈，你先请起来吧。
1: 啊，丫鬟姐，难道我的言语冒犯了夫人吗？
2: 没有啊。
1: 那为何让你吃坐呀？
2: 老妈妈，我看你是吓出毛病来了。夫人呐，是让我把你的座位往上升来。
1: 啊，这啥老奴了，这啥老奴了。

妈妈坐进些好盘话啊。妈妈，我来问你，膝下可有儿女？

0: 秀姬将妈妈的座位再往上升。
1: 夫人，你今儿个是咋了？
0: 休要多嘴，快去。
1: 是郎，郎妈妈起来吧。郎妈妈，你今天唱的是连声三集呀？
0: 却是为何？
1: 叫你坐上座来。
0: 啊，哎呀，这下恼怒了，这下恼怒了。

强人，招待住强去我的张龙关，王财主拉死我的张凤

0: 叫我难住门，我哭天喊地无人问。来了春兰救命人，有月夫人人间喜困，刺杀让过不大心，苍天若真把人一生，到来生变犬马，借草借还我报你的恩。周老爷请来用堂，周老爷请来用堂。
1: 大胆的家奴，适才吩咐你等不用夜宵，怎么又来使馆打扰？
0: 哎呀老爷呀，老奴是奉了夫人之命前来送汤，请老爷饶命啊。
1: 怎么我看你如此的生分呐、啊、
0: 老奴是今日刚到府上来的，
1: 如此说来你是先进府的吹梦。
0: 正是，先进府的不懂富贵，请老爷饶恕、
1: 站起来讲话。
0: 谢老爷。

0: 怎么，这夜宵是夫人亲自命你送来的？
1: 是是是，是他亲自下厨督催，言说此汤是老爷最喜爱吃的呀。
0: 哦，是什么样的美味正要我倒要品尝品尝。呈上来。
1: 是。
0: 哎呀呀，真真好喝，真真好喝，十七年来未曾饮过这样的美汤了。

0: 这一老夫，我来问你，你是如何学得这样的手艺呀？
1: 此汤称不上山珍美味，乃是我家传粗食。
0: 此汤何名？
1: 我父取名八珍汤。
0: 家住哪里？
1: 山西平阳。
0: 你父何名？
1: 父名张文达。
0: 为还何名？
1: 老奴孙叔。
0: 是老母、
1: 你是何人？
0: 不孝之子张凤

不见，呼之呼来，泪水干。

0: 婿参拜婆母。
1: 啊？怎么？
2: 你知道了？
0: 不是为妻定下送堂之计，只怕你还见不到婆母啊！
3: 哎呀，好一个孝道的儿媳呀！
2: 啊，母亲，待我明日禀告龙冠兄长，让他前来参拜母亲。
3: 怎么，你家兄长也在洛阳？
2: 正是。
3: 现在何处？
2: 洛阳知府。
3: 怎么，就是那洛阳知府吗？
0: 母亲就是被他们赶出府的。老爷，你来看母亲。
4: 禀老爷，何事？今任八府巡按在洛阳后日下马，派人传下令来，命住洛阳大小官员后日查院一事。
2: 好啊，
5: 儿啊，像你家兄长生性懦弱，常时又是那样彪悍，你兄长惧怕你家嫂嫂不敢相认也是有的，不如我儿明日前往长府，劝说你家兄嫂尚能回心转意，骨肉团聚，岂不更好？倘若他们万事朽木，不可理喻，再做计较也还不迟。
2: 就依母亲。
5: 正啊，是岁时同根生，量又俱不同。儿啊，
2: 母亲。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经，咱们外头怎么留过来我

就是花，对他娘用俏眼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娃也不晓得他的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鬼哥，你那来谁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山。

边走一边长叹，王公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潘德武

0: 叶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细。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他还没换头，小三娃的娘的脚你吹吹吹给他磕头，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去请功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宠。

0: 我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天花花的约会。

0: 圣母，
1: 你击退我，为护众生，真真可亲可敬。命母好吃许如生，默默无言亦有情。君推掌物我才我，利人机无良心图。六言

哎。

0: 你想功哎我的好名字
1: 你大
0: 姓
1: 先来贺信
2: 霹雳大仙遇死还未家飘忽不定像是运有去了、
0: 哦哎、我当接受你们夫妻的救死扶伤之恩呐、啊啊、
3: 老夫人受生死之日、哦、我当前来祝贺

0: 剑法高超，何不让我等观赏观赏啊？
1: 哎呦，好好好，
2: 诸位圣亲怎敢不从先丑
3: 圣母，
4: 哎呀，圣母辛苦了，
3: 各位，
4: 众位，今天呢是圣母的大喜之日，我们要舞起来，
0: 舞起来，
4: 跳起来呀，
0: 跳起来，跳起来，呀呀呀呀呀！哎，
4: 老了老了，哎，我说圣母啊，天色不早，我们可是要告辞了啊，
0: 告辞，告辞。

0: 见那阿郎身法力无边，冷酷无情，这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好、先亲，先亲，为难之事，延长源于先亲，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晦气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沉香娇儿刚刚破日，倘若一早动手，怎不痛杀晦气？哎呀，官人呐、形势紧急，刻不容缓，官人速报娇儿逃命，日后不要张荡，好一晦气！

0: 你四下奉承，剩下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情？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众丞相，那下了。

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请众安前往华山救我母出山。
1: 破案，你有此胆量，
0: 有此胆量，
1: 有血之热情，
0: 有血之气。
1: 你可知道那二郎神凶狠残暴？
0: 何惧那二郎法力无

0: 且走了。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是他胆量变大。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0: 府，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丞相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0: 遵命。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儿啊，15年来你在哪里村身，何处长大？
2: 爹爹，

0: 爹，你可知我那母亲被压在哪座山上？
1: 儿啊，你来看，此山恶雾弥漫，杀气冲天。

0: 就是你母飞崖之处。这是那二郎凶狠，就怕我儿你不是他的对手。
1: 俺为了拯救母亲，何惧那二郎发你无边。
0: 好，我儿既有如此胆量，何之不成？这是那宝莲灯，现在二郎之手，儿啊，这便日火是好。
1: 先是也曾祝福玉安，玉拜二郎，先去宝莲灯，俺再见几行。

身成为鞭，镇守华山，定要那剑壁回心断义，割断前言。东魂神将将剑眉压了上来。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

0: 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根。

0: 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